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札记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札记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 我是一个消防通道，不知道这是他们第几次堵住我了。

0: 挡住，实在是透不过气来。
1: 我是一个灭火器，我经常被他们扔在看不见的地方。
0: 请不要堵住我，
1: 请不要把我扔一边，
0: 请不要挡住我。
2: 关键时刻，我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请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走进完美乡村，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走进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国光社区呢，距离合肥市区大约30公里，曾以矿山开采为主要的经济支柱。近年来，社区围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走上了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管委会驻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第一书记詹芳芳。詹书记你好，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詹书记。另一位呢，是国光社区的返乡创业青年，合肥建山十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傅莹燕。好，大家叫她燕姐。燕姐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和我们的詹书记来聊一聊，就是两年前你刚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你觉得和你想象当中的村子是一样的吗？
5: 很不一样，因为它首先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它就在我们县旅游大道长谷路的路边上。我们国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有一个500-600平方米的一个大广场，我去的那一天就是还晒着那个麦子，因为当时可能快要收了，然后把它拢成堆。然后呢，后面我也知道，就是那个大广场平时在丰收季节的时候，就是会给我们的大户或者是其他的农户晒这个什么玉米啊、稻子呀、小麦啊等等，就是大家的一个晒场。然后另外我们这个村子就是到每一个自然村几乎都可以开车到那个村口，有的就是几乎在村内户户都可以开车抵达，所以特别的方便。然后去我们村子的路上，我会经过一排排的这个蔬菜大棚，就是整个就是比较现代化的啊，跟我就是我印象当中或者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村子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4: 嗯，就跟你设想的不一样。
5: 对对对，
4: 对，你原来设想应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土路，
4: 就两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传统的农村的模样。
5: 是的，
4: 就是去了之后，哎，就欣喜的发现，比你之前想象的预期可能还要更高。
5: 对，基础设施要好很多。然后我就觉得，组织安排我到这样条件比较好的村产。

0: 业基础也比较好的村子来，那我会更加觉得我要珍惜这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上看能不能做一些能对他有一些帮助的事情，更上一层楼，有点责任沉甸甸的感觉。
1: 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情绪，既觉得哎这个基础条件不错啊，但是又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0: 对，是的啊。
1: 那基层工作班子是核心，当初怎么样去磨合我们的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呢？
0: 我们这个班子的话，我们家书记可能年龄稍微大一些，然后整体上我们两委班子的平均年龄我们算过是37岁，是最小的有一个00后，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班子。然后我刚到我们社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工作群里面一个工作通知发出来，然后很快大家就会响应该怎么样来反馈。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村子的网格化很彻底，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之间的分工和包组也很清晰，然后干起工作来就是责任清晰，然后不推不让。然后虽然这个就是整体年龄比较小，但是大家的责任心又很强。然后其实我们村因为是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刚刚介绍了，所以我们村在什么接待参观、现场教学还有环境整治方面，其实会比兄弟村任务会更多一些。但是他们平时加班加点也比较多，但他们几乎都不会不推不让，然后布置了都会就是按照要求来完成。我们在24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们腊月份嘛，然后我们家社区党委书记王宇书记他就提议，他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在我们社区广场上办一个年货市集。考虑到什么呢？他说有一部分大户像燕姐这样，他们平时可能有交通能力可以把东西带到城里面去，但是还有一部分老年人
1: 对，
0: 他也有一些闲置的一些干菜辣货，他也很想在家门口卖一卖，他就没有能力运出去。那我们就想着，书记就说那我们就办一个年货大集，然后这个年货大集的筹备包括当天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我们是放在周末再办这个活动。我们村子两委开会，然后商量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分工，大家都不推不让，谁适合干什么我就顶上。然后当天也是，就是如果身边有个同事有个什么临时的事情，他也立马就顶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团结合作的这种氛围，是我觉得也是我们社区有这么好的产业基础的一个原因吧。
1: 我们组织框架本身来说就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安排好工作，我们就这个工作去完成。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本身的奉献精神也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周末去安排工作，对吧？
0: 对，
1: 但大家也能够很好的去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村子的环境整治，其实环境整治当中不单单说就是我们把这个道路变得更加的干净，其实还有个难点，就是要做通老百姓的这个思想工作。
0: 对，是的，同行们在一起交流也是，就是说这个村子如果你不动它，反而你矛盾就很少，你一旦就是开始做环境整治，可能涉及到要修路啊，要修这个排水沟啊，要安路灯啊，安在什么位置，要可能要拆原先村民的一些地方，就容易导致这个矛盾。我们在2025年就是搞这个叫省级美丽中心村，涉及到一个自然村，然后在收尾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村子里面我们修的这个健身广场上，就是有一个奶奶，她就把她家的就是捡来的柴全部就剁在这个广场上，就是把大家的路都挡上了。她说我这个柴我以前就放在这儿，那你现在建了广场我就不能放在这儿了吗？施工方没法做奶奶的工作，然后我们社区两委我们就一起就是跑到奶奶家，就是坐下来跟她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导致她好像没法听进去这一点啊，道理也讲了听不进去。后来慢慢的就是拉家常啊，慢慢的讲，她才透露出一些信息。她说因为当时我们家门口要修这个排水沟的时候，我跟施工方讲了要怎么来做，她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来做，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被你们重视，不被你们尊重一样，
1: 就没有被看见。对，
0: 我就觉得我没有被你们看见，那我也不需要支持你们。就是这样。然后后面我们知道是这个原因了之后啊，我们就也先了解为什么施工方当时没有按照他的方案来做，那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语言再翻译给奶奶听，就把这个话跟她讲清楚啊，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你，或者是说不尊重你一个老太太，而是因为当时这样施工的话，
1: 可能就很客观的原因，
0: 对，很有难度。然后讲了之后呢，然后恰好我们这个收尾嘛，收尾之后呢，我们村里面也会把公共的部分，比如说道路啊、排水沟，把它清理一下。然后呢，也动员家家户户把自己家的房前屋后把它清理干净，就是整个的受这个环境的感染，然后加上前期做的这个群众工作，然后这个奶奶最后就亲自把这个柴又收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就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1: 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哎，你们是真心实意的看到他了，看到他的诉求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加上大环境的感染，就慢慢的也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0: 是的。
1: 那其实跟老百姓沟通过程当中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啊？就是说，哎，他们真的是把你当成自家人了？
0: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然后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是在我刚刚您提问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确实有几件事情让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矿山开采之后有一些荒山，然后我们村有一个傅大姐，傅翠云傅大姐，她在荒山边上呢，就是开垦了一些土地，把石头剪掉，开垦了土地，种梨子、种桃子、种菜，然后她还每天起早把这些菜啊带到那个合肥的菜市场去卖。然后她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她的工作节奏是特别满的。然后在今年正月的时候，她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她说：“鼠子，你到我家来
1: 来。”你这个当地方言说的挺好的。
0: 对，我平时跟他们也会讲土话。她说：“你到我家来吃饭。”我想正月啊，平时说喊我去吃饭，我说我就不去吃了。正月份她喊我去吃饭，我就说那我就带点东西去拜年。因为平时我帮他卖梨子桃子，我们合作比较多，我说去拜年。然后去的时候发现他跟他的爱人还有他的姐姐他们在做那个菜粑粑，就是围着家里的桌子，然后其实也没有特别隆重的去准备，就是喊我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和粉，然后怎么样拌这个馅料，然后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包过那个菜粑粑，不知道怎么把它包进去，然后他还教我，然后最后又在家里的柴火灶上面把它蒸出来，然后请我吃。然后就是觉得，他喊我去参与一个对他家来说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时刻，而且是这么忙的一个大忙人。
1: 对对对，
0: 刚刚说到有那个叫蔬菜大棚产业嘛，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头发很白的奶，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因为他可能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位奶奶。然后呢，他在那个现代产业园种完菜，然后他自己家门口也会种菜，他自己在产业园就相当于种菜拿工资，然后家门口的菜多的呢，他还
1: 拿出去卖，对吧？
0: 对，骑一个小三轮车，自行车，三轮自行车到镇上去卖。然后经常我下班的点，中午下班的点也是他回来的点，然后我经常就跟他并排走。然后他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他有的时候还会摇摇晃晃的哼点歌，就觉得很悠闲。跟他打招呼，可能打招呼久了，然后经常就会从我的车玻璃里面塞菜给我，然后就说到我家去吃饭。
1: 对，就是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暖心的举动，就让你真的感觉到，哎，好，大家好像接受我了，就把我当朋友了。
0: 对对对，是的。其他的大户，他的野生的黄桃熟了，他不确定这个品相可能卖，还有他们泡的一些什么油辣椒之类的，说能不能上架来卖，他都会喊我去他家
1: 先去品尝一下，
0: 把我当成是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
1: 太好了。哎，看到我们的演播室也是带来了我们这个花生，说是这个花生还是挺特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款花生呢，也就是我们国光社区的特产沙地花生。
1: 沙地花生，
2: 因为我们国光它是山地山林地，全部都是沙土地，所以它的沙地花生本身，它花生米种在这种花沙地上面，它就非常发甜，发甜，然后它颗颗它都是饱满的，它不像那种大的花生，而且这个花生是我们从小留下来的花生种。我们的花生米就是先煮，它要用煮出来的花生米，它不会说那个上火，然后再用火慢慢的炒，用盐去炒，因为你炒花生，你就光炒的话，它会发糊。但是你要别的用沙子炒的话，它又会硌牙。后来老师傅就想到了，他用盐炒，因为我家养羊，炒完之后盐不浪费，
0: 不浪费。
2: 对，炒完之后我的盐可以喂羊，所以我也是不浪费的。
1: 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它全部是循环的。花生壳我们也是喂羊的，所以它所有的都是循环在利用。
1: 今天带的这个是奶油的，
2: 你吃的那款是五香的。
1: 这一下子暴露了我录节目之前吃了一口。对，的确就是它很香。
2: 对
1: 对对，然后比较脆。
2: 是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添加在里头，只有盐。然后就是五香的，就放了一点八角在里面炒一炒，所以它会很香。然后奶油呢，它会加了一点奶油跟白糖，因为光奶油炒的话它会黏。所以它会放一点白砂糖在里头炒，它就不黏。其实它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师傅是怎么，他是 推着个小三那个叫板车，拉着个小锅，各家各户的炒。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各家拿一点花生米出来炒一点，然后自己过年吃。其实后来，所以我就把它给做成了一个包装食品，然后让大家都能吃到这款产品。

0: 是的，我了解到，就咱们这块除了说这个花生米，刚才您也说到了，哎，这个养羊的这个循环，还包括绿壳鸡蛋啊，等等很多其他的方面，就你跟我们聊一聊，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回到村子里面去发展的？
1: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二代。
0: 农二代，
1: 对，因为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二代。其实我一开始是考上了农业大学，当时家里的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然后家父母可高兴了，但是我回了一句说我不去，
0: 为什么？
1: 当时家里穷，
0: 哦，
1: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说我农业大学四年下来要很多钱呢，所以我就没去，然后自己去学了一个设计，就是那个时候电脑很畅销，我就去学了一个设计，然后后来就出去打工了，因为要照顾弟弟照顾家里，我就出去了。然后后来是我父亲因为是一场大病，然后就在家里面，然后就成了一个贫困户，因为母亲动了大手术，父亲动了大手术，然后我就回来了，就把羊棚，当时因为我们家也是扶贫，然后政府特别支持，就是我们有，特别是我把羊圈建起来的时候，已经养了将近500只了。记得是2018年那场大雪。
0: 哦，
1: 那场大雪可大了，就是政府当时也去看，就是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农户。
0: 那场大雪给你们造成了多大损失？
1: 就是书记他们刚走到我家羊圈门口，还没进去，我整个羊圈塌了。
0: 啊，
1: 整个羊圈塌了，里面有500只羊在里头，那当时就我妈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很吓人的。政府给了很大的帮助，就是全面的，因为有的是活的，活的可以宰杀的，
0: 对对对，
1: 就全部给它宰杀卖掉了，然后有一些母羊就给它放到旁边那边去，再给它围起来，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政府又把我们给扶持起来了，
0: 就是通过政府的扶持慢慢的走出了困境啊。
1: 对，
0: 然后呢，除了羊这块还包括其他的产业，就1、2、3产都是发展起来了。
1: 对，我就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做出来，因为现在人注重健康，所以我们就会用种植循环。对，因为羊粪我们可以下到地里
0: 啊，
1: 然后再种出来的蔬菜，然后蔬菜玉米它这些东西的秸秆，我又可以回归到羊、鸡、鸭、鹅，
0: 很好，就是等于像一个产业链一样，
1: 对对对，
0: 产业链循环的啊。
1: 是的，
2: 对
0: 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想问一下詹书记啊，就詹书记，我们社区目前重点发展的这个产业有哪些呢？
2: 第一类就是刚刚说我去村子经过的那一排排蔬菜大棚，我们那边有一个现代产业园。就是种植叶类蔬菜，就是传统的种植方式，这个叶类蔬菜是供应到周谷堆市场上，然后包括我今天带来的器物栽培的多彩小番茄，对，这个也是现代农业的一部分，这部分应该用掉了我们国光社区的这个高效的农业用地，平坦的地都用完了。然后第二类就是生态农业，就是以燕姐刚刚说的她家的这个农场为代表的，就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种植的这样的一部分地，他们会过来用作养殖，还有种养循环养殖，像牛、羊、鸡、鸭、鹅这一类的家禽家畜。种的话就是刚刚燕姐说的花生、红薯这一类适合在丘陵地带沙地，就是保水不是很厉害的沙地种植的这样的一些作物，这是生态农业。第三类的产业就是文旅产业，就是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产业，
0: 就是现在很多的乡村振兴当中都会强调农文旅的融合啊。那这一块我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2: 农文旅的话，目前国光我总结一下已经做到的，第一个就是拓展现有的这个叫现场教学，打造现场教学的基地啊。对，我们这边是省委党校、省组干学院、市委党校，还有中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的现场教学点，黄张文艺村，还有物根农业家门口集市是它的教学点，通过这个教学点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和更多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我们体制内各个单位、各个地方的同志们一起交流，互相提升，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互通有无，让他们了解到我们这边有哪一些农产品，有哪一些文旅产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点呢，就是把现有的这个产业，就是深化农文旅的融合。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家社区党委书记就跟我分享，他说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我们国光不光是有生态农产品，我们也有美丽的好风景。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好风景，让别人知道我们，然后慢慢的就知道我们有这些。

0: 些好的农产品。镇上面也给我们很多支持，把全镇的文旅资源都把它召集过来，然后呢我们就是根据大家的特点制定了我们年度的文旅的日历，然后不同的节气不同的节日我们可以有哪些活动可以跟它匹配。来到我们村子里的人或者是来到我们镇上的人，不光光是有好的风景可以看，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玩。
1: 就是说几方面结合在一起。
0: 对，
1: 一个是游学研学，然后还
0: 有企业团建，
1: 企业团建啊，好看的风景，结合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节假日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然后能够去做一些，就线下的有一些什么项目吗？或者说线下的活动吗？
0: 对，是的，清明的小春假，我们有一些文旅单位，它就会专门设计，比如说一日的或者是两日的，留春、时春，就是留住春天，做一些手作。吃一些春天的一些作物，像是香春头啊，或者是一些野菜啊，
1: 比较应景的
0: 啊，对对对，还有赏春，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
1: 最近这阵子我经常能刷到，就那个矿坑咖啡特别火，对吧？它也是依托原来的这个废旧的矿坑做的嘛？
0: 对对对，这也是我想跟你分享的。刚刚说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发展我们村子里的，就是发展小而美的这个叫文旅融合的点。那这个山脂呢，其实也就是跟黄张文艺村一样，它都是我们把就是矿山开采之后的资源充分利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山脂它就是在以前矿山开采过后的剩下的一半的这个矿山的基础上，以及就是当时形成的这个矿坑形成的天然的这个小湖泊，以这个为基础，然后是浙江那边的村咖的团队，他们就发现了就是你保留这个原貌，这个工业风的这样的风景其实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一部分年轻人的审美的趣味啊，对对对，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景点，而且他们是用的，就讲直白一点，就是花的钱可能不那么多，但是可能效果还蛮好。
1: 就是在原来风貌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对吧？
0: 对对对，一下午的时间可能都有上千人，
1: 很多的，
0: 就是对于一个村子来说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那个交通保障得跟上。然后对我们村子的意义来说，就是把这个原来就是闲置在那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地方，把它活用起来了。然后我们村子里面的老年人、中老年人很多都可以在这里面工作，做一些清洁啊、保障的工作。
1: 对对对，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就是开始认识到我们村子，了解到我们村子。
0: 对对对
1: 对，那詹书记，你回望这两年在驻村的工作当中，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我自己感觉就是原先我是在办公室里面做的会比较多一点，那按照我的规章制度，或者是按照我的这个职业的要求，我的职责是什么，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现在到了村子里面就很不一样，就是你要去看，第一就是我们的农户需要什么，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想要把这个产品推出去，或者是文旅产品或者是农业产品推出去，我就要知道市场需要什么。这对我来说，我刚开始我还觉得很兴奋，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会觉得有一些挑战。
1: 挑战在哪里呢？就是
0: 你要去做一些市场化的，那你肯定比如说你要去谈谈价格呀，你要去谈生意呀，
1: 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商业思维，跟你之前是不一样的。对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农户的这些产品怎么样它才能够作为一个商品到市场上去交易，线下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要求，然后线上可能上架的话又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些都是从零开始去学起。
1: 就是怎么做好一个标品，这些就完全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的。
0: 是的，
1: 但是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挑战，学习各个方面也是应该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就是村民的哪句话让你觉得，哎，我所有的这些付出这些学习都是值得的？
0: 特别好玩，就是有一次我带我们家的就是种梨的这个大户去我们市合肥市政务中心的那个叫农展区，然后去销售他的梨子，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围上来，他说你这个梨子好不好吃？然后他当时就随口一提，他说当然好吃，如果不好吃你就找我们书记，他就指了指我。就是那一刻我就会觉得他会把我当成是他的一个靠山，就是好像是他可以完全信任
1: 依赖的人，
0: 依赖的人，对对对，找我吗？找我可以，找我可以，
1: 就是觉得一方面觉得得到了认可，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心中的这个责任感和压力，可是不是也会更强一点？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把这块做好
0: 啊！对，因为我们帮农户卖东西啊，就是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 就是相当于信誉作为背书嘛，所以我们在甄选的时候就是对品质要求会比较高，我们也会细细的去了解，我们还会经常去他的农场，去他家里面去看
1: 啊，
0: 这个产品是不是这样来种的，是不是这样来养的，
1: 就是这些背后的工作都要做到位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燕姐啊，就是你感受这两年村子最大的发展和变化是在哪里呢？
2: 其实这两年村子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其实詹书记一开始来说，他来的时候看的都是水泥大道，通户户的。其实我是当地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全都是土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其实在我结婚的时候，他都还是一个土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买一个车，它是一个轿车，然后一坑一下子跌下去了，我父亲当时还要给我熊了一顿，说你这买的是个什么车，这个路能开这个车吗？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后来这是全部都是水泥路，每家每户都通到路口，而且是就是你从现在可以看到，以前是破旧不堪的那些房子，现在全部都是盖的小二层，现在很多的人都已经陆陆续续的从城里打工，都已经在往家乡再回，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我们乡村现在很美很漂亮，可以是我们这些80后可以回乡创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径。
1: 如果说想要发展事业的话，这里的基础设施环境各方面都很好，
2: 是的，
1: 包括一些创业的机会，
2: 对，因为现在像我们国光现在是有很多创业机会的，政府也扶持了很多很多项目，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我出去打工，其实我们回到国光村，他也可以在当地打工，
1: 就像您说的，一开始回到家乡是可能是为了照顾家里，对吧？
2: 对。
1: 但是后来在这个扎根之后，你发现哎，这里同样也是一片可以闯荡、可以去拼搏的一片热土。
2: 是的，
3: 是的。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詹书记，你的这个任期马上要到了，是不是有很多的不舍啊？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放心不下的一些事情？
0: 对于我们这个非常团结又很松弛、行动力又很强的这个班子，两位班子，
1: 团队也第一个舍不得团队。
0: 对，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些事情啊，就会很舍不得。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热情、特别朴实的乡亲们。然后呢，放心不下的就是目前我认为我们的产业基础比较好，但是还是做得不够强、不够大。就是比如说我们村子里面还是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就是深加工的产品比较少，像摆在我们跟前的刚刚说到这个炒花生，还有这个牛肉酱，这个牛肉酱的话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农场，它就是他们自己家养牛，他们用这个牛肉呢就委托我们有资质加工资质的这个叫肥东经开区的一个公司来把它生产成牛肉酱。但是像这两类产品之外的大部分产品还是初级农产品，它的产品的附加值不够高，能够给大家增加收入啊，能够支持这些农产发展的还不够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产业发展这一块，我就想即便是我已经不在这里驻村了，我也想以我的绵薄之力能够继续为大家做好宣传还有资源的一些对接，然后现有的这些销售的一些渠道能够也希望能够在驻村之前都能够交接到农户，交接到我们合作社的这边手上。
1: 对未来这一块还是希望就是我们的精深加工的产品能够更精进，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农产品的项目能够覆盖到这一块。
0: 对对对，是的。我们来到国光之后呢，我们工作有一个平台叫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它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他们主推的一个，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为平台来帮助村里发展集体经济。那我们村呢，就是在推出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之后呢，统一的包装，然后统一的打出一个国光家门口的品牌。
1: 国光家门口。
0: 对，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农户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做出一个列表，然后请对应的我们会去跑一些企业单位，工会组织，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的，从这个产品列表里面可以选一些产品，然后我们统一的用一个这样喜庆的礼盒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在这个礼盒上呢也会放一些我们自己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希望能够做一些长远的工作。
1: 我相信就是你的这个期待啊，未来一定能够实现。那也相信呢，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国光的生态农文旅产业会越来越强，老百姓的日子呢也越来越红火。 这座合肥东郊的和美乡村一定会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好，今天的《奔跑吧第一书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再次感谢詹书记和燕姐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又到了金色田园为各位服务的时间，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五，农历呢7月初9。您知道吗？今天应该是三伏，也就是末伏的第九天。明天呢是22号，后天8月23号，既是处暑节气，又是出伏的节气。今年的伏天是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但好在今年的伏天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没有发生这个热伏旱。所以今年总体来说，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来说，天气条件是利大于弊的。好，平平安安给我们分享说，寿县南部靠长峰吴山这边刚才出现了强对流天气，雨点有小拇指那么大。强对流天气啊，那就是电闪雷鸣吗？这个夏天，这个经常会有局部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啊。好，这个伏天呢就要结束了，这个伏天就要结束了。对您来说，您的在地庄稼长势怎么样？您觉得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蚌埠的年玉良老师昨天给我分享说，今年三伏天的天气对我们当地的作物来说是利大于弊。皖北的南部，它是在蚌埠渝会区啊马城镇。他说皖北的南部今年伏天没有浇水抗旱。往年的伏天一般情况下，它要不天不降雨，它就得浇水抗旱。他说今年伏天没有浇水抗旱。玉米、花生长势好于往年。但是呢，这个玉米啊，就是今年台风带来了南方的锈病，所以他昨天下午在用无人机防玉米田的锈病。啊，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后期最担心的时候就是收获的时候遇到烂场雨，千万不能像去年天气那样了。我们知道去年这个国庆节期间，玉米收获的时候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连续的阴雨，这样呢，导致去年的水稻站着发芽了。去年的玉米啊，出现了这个穗腐比较严重啊，就是霉烂了，穗腐了。所以年玉良老师最担心在玉米收获期遇烂场雨，千万不能像25年那样了。所以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干生虫，落生病，是不是？你要是干旱了，虫害重啊，这个雨水多，那个病害加重。今年的三伏的这个整个三伏天有40天啊，我们最担心是有高温，持续高温，有极端高温，出现高温热害。好在今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今年的伏天呢，多雷阵雨的天气啊，可能还没出一两天太阳来，又下了一次雷阵雨啊，3天一小场，5天一大场，这种呢，就导致今年的三伏天没有高温，没有干旱。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就是您家的作物今年这个伏天的生长怎么样？但是今年的这个伏天的这种天气啊，雷阵雨天气多，相对就是光照就寡照啊，光照少，这样导致一些作物呢旺长，比如说山芋风秧子，这个花生风秧子啊，大豆旺长，水稻旺长。尤其是氮肥过多，密度过大，再遇到这种天气，那真是就是长得过旺。所以有些地方呢，化控一次都没有看到化控的结果啊，没有看到效果。所以这也是有利有弊。还有今年降雨多，台风多，有利于水稻的两千害虫的迁入啊，迁入风刺比较多，迁入量比较大，而且迁入的比较早。另外呢，也有利于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发生流行，有利于玉米南方锈病的发病流行。因为台风过境啊，它把南方锈病的病菌的孢子也给吹到这儿来了。
平平安安说的对，今年雨水偏多，就减少了高温的日数。是的，雨水偏多，气温下降；雨水偏多，就减少了高温的日数。所以今年的三伏天整体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像2024、2022、2025那样的这个高温难耐，是不是？这个高手说，今年夏天雨水充足，是的呀，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最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今年夏天雨水充足啊，这个雨水偏多，减少了高温的日数，也减少了光照的日数。对，还导致了一些农民朋友这个水稻的烤田没有烤好啊，就是三天两头老下雨，你这烤田烤不到位呀。有人说我现在都地里都放水都放了半个月了，田里还是软乎乎的啊，比较烂。所以就导致一些水稻该烤田的时候，因为没有充足的光照，所以烤田不到位。这样呢，水稻的无效分解增多，水稻田间比较郁闭啊，导致一些蚊枯病啊会重发。你这个后期，如果是在雨水过多，现在水稻正在打包运碎，你这个雨水过多，氮肥过重，密度过大，那稻曲病、细菌性条斑病也会加重发生。好，人间自有真情赛说，今年水稻这么便宜，凡事顺其自然吧。真的能顺其自然吗？咱们前期种子、肥料、除草剂都投下去了，这后面水稻这两遍防病治虫的药咱们要跟上，尤其今年稻飞虱来势汹汹，来得早来得多。这个稻飞虱就是在水稻都沟头黄尖了，它都可能会导致冒川倒伏。因为这个后期啊，特别是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份，是秋飞虱，是褐飞虱，是短翅膀的大肚子的褐飞虱。这种飞虱能吃能喝又能生啊，繁殖的速度特别快，而且它主要是在水稻的茎基部进行危害啊，刺吸枝叶啊，到最后冒川倒伏，奇泥瘫倒。今年在多地的再生稻方面，再生稻一茬基本上是不需要防稻飞虱的，但是今年你不防不行，你不防就快要收获到手的水稻都被它搞得奇泥瘫倒啊，这个冒川。所以今年的稻飞虱不容忽视，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治，你的水稻破口药、奇碎药一定要加上防治稻飞虱的药。如果你的水稻说这个黄尖了，沟头黄尖了，这个时候要不要防？发生了一定要防。你就是到最后你快要成熟收获了，你有稻飞虱的危害，我们可以采取用滴滴畏来进行熏蒸，或者是有机磷类的农药来进行喷施。如果你的水稻是在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或者你的水稻在奇碎期，我们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内吸性好的药剂，像三氟苯嘧啶、像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这样的药剂，

0: 再合理的复配啊，比如说可以复配西定重胺呀，可以复配氟重胺呀，也可以复配啊，这个一如果是大爆发了，你可以把异丙烯、毒死皮啊，这个重丁烯这样的药剂随便加上一个啊，这是虫子大爆发了，我们要压虫口的基数，我们要迅速的干掉一批，就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或者是越是到后期了，水稻快要成熟了，那你就可以用敌敌畏来进行熏蒸。所以稻飞虱的防治不容忽视，小虫子酿大灾啊，这个冒川倒伏就是它啊，奇泥瘫倒就是它，功亏一篑，影响大啊。所以稻飞虱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不能顺其自然。你都到现在了，该投入的都投入了，你最后这两哆嗦一定要哆嗦过去啊！主要是防病治虫，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啊！还有奇穗，我们看天来打药。那今年呢，由于阴雨天比较多，田间湿度大，我们建议奇穗还要再补一遍药。不，奇穗补什么药呢？就是巩固穗期病害的，像稻曲病、穗颈瘟的，再把稻飞虱的药再给巩固一下。你奇穗依然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氟定重酰胺、氟定重氨精啊，或者是比牙酮、氟重胺啊、西定比牙酮、比牙酮氟重胺、比牙酮异丙烯这样的药剂啊。如果说哎呦我这发生的很少啊，不是太多，那你也要采取预防的方式，选择西定比牙酮，相对性价比比较高啊，选择西定比牙酮。就是在今年的这种情况下，粮价不尽如人意，有一部分农民朋友躺倒不愿意干了，不愿意再投入了，但是有一部分农民朋友咬牙坚持，还是要选好药打好药。他说前期都投入了啊，这个后期一定要做好管理，你后期管理不好，那收入不就更少吗？那收成产量不就更低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哪怕你打一般的药你也得打啊。就是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啥都不想干了，这粮价这么便宜啊，但有的人认为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是要咬紧牙关，防好病虫，保产量，保产量。银元说打飞虱最快的药是哪种？敌敌畏吗？像有机磷类的农药，像敌敌畏呀、毒死皮呀、异丙烯呀、重丁烯呀，像这一类的药是比较快的。敌敌畏你可以熏蒸，你可以喷湿啊。这个于宗贵老师他用的就是三氟苯嘧啶加上毒死皮加上敌敌畏，他说你第二天、第三天去看，那虫子都飘，水面上都飘一层啊。这些药剂是速效性好，但持效期比较弱啊，就是持效期短，它速杀性好，持效期短。你要选择内吸性好、持效期长，你像三氟苯嘧啶它也不是神药，三氟苯嘧啶每亩的成本都在15块钱以上啊，它呢是内吸传导强，持效期比较长，能长达一个月，但它的见杀虫速度慢啊，但是持效期长。你像有机磷类的敌敌畏呀、异丙烯呀，还有什么这个乙酰甲氨磷啊，像这种有机磷类的农药，速度杀虫的速度死虫的快，但是有效期比较短，时间比较短啊。我家稻子有红叶病怎么办？抓紧防呀！红叶病传染蔓延比较快，它会随风随雨随气流，随这个水串灌都会蔓延，所以抓紧用药。你可以选择什么？那个春雷霉素奎林酮，也可以选择赛唑辛、赛霉酮、绿溴异氢尿酸、中生菌素、四霉素，还有赛森酮、赛菌酮，还有这个酮高尚。这个酮制剂啊，你选择春雷霉素奎林酮这样的药剂抓紧打。如果发病严重，间隔五天再打第二遍，换选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再打第二遍。好，这个高手说我的水稻刚封行，那你这水稻比较迟啊，现在才刚封行啊，那你现在如果刚封行分界末期，你要抓紧烤田呀，这个时候是烤田的最佳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你别到最后说我拔节了打包运碎了我再烤田，那就晚了。如果你刚封行，就是刚刚封行分界末期，抓紧时间是排水烤田的最佳时间，打包了就要回水了啊，拔节了就不能种烤田了，只能清晾清晒了啊。平平安安说我们低洼地烂泥田打过除草剂反清肥湿后田里就没上过水，现在长势良好，没有蚊枯病。您看水稻呢不能长期灌深水，在关键的时候也不能缺了水，对不对啊？尤其是谷打包水齐腰啊，他说的是 反氢肥施上以后田里就没上过水，现在长势良好。你就没上过水，但是今年由于这个伏天呢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应该田里也不会干旱，也不会缺水，是不是啊？长势良好，没有蚊枯病啊。高手说近几年稻区病穗井瘟都防得到位啊，高手啊。但是为什么才分行呢？你的水稻种的偏迟吗？你人家到底是什么稻呀？是比较迟的麦茬，还是什么？你是哪里呢？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长风的黄先生，你好。
1: 喂，长老师。
0: 哎，
1: 那个我空田里头打的是草甘膦、阿加四氯，种麦的可慌哎。
0: 打草甘膦，打二甲四氯，你不是在拔节之前打的吗？
1: 不是，是空地，现在空地，我准备种麦的。
0: 哦，空前田打的是吧？
1: 我把种麦的给黄哎。
0: 今天是8月21号，你不怎么着，你得11月份种吧？你打的量不这个不是超量的，应该没问题啊。草甘膦是时间很短的，但是二甲四氯你不要超量使用，还可以的哈。
1: 哦，你要以后就不能打了，你要种麦就不能打了以后。
0: 也不是说不能打了，你还不一次打到位吗？你还准备中间还要再补吗？
1: 我看到它肯下雨，你打过来以后又出，打过来以后又出。
0: 哦，
1: 是开荒林，是人家不种的，长的都是荒草什么，我开荒林。
0: 嗯，行吧，这是种麦，还有2-3个月的，没关系的啊，
1: 没关系啊，谢谢
0: 啊，没关系啊，好嘞，
1: 好，
0: 你看这位听众他有这个意识。就是打除草剂会有残留，在土壤中的残效期会很长，对吧？在土壤中的残效期会很长。我们提醒大家，你比如说你玉米田，你打过烟蜜黄龙幼曲茎的，哎，你玉米田打过烟蜜黄龙幼曲茎的，你打多了，你对后茬油菜就会有影响。我们曾经在肥东陈元胜老师的家里看到，哎，他家有一块油菜就长得不好。陈老师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就是这一块油菜前茬种的玉米，当时没有做封闭，到后面看到草多了，不打不行了，所以他打的烟蜜黄龙幼曲茎，打的又晚，草又大了，打的又多，又超量了，打的又迟，所以呢，他在土壤中的残效期就直接影响了后茬油菜苗的生长。所以我觉得这位长风的黄先生他有这个意识，要为他点个大大的赞啊。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咱别随便打，别乱打啊！要看到它的残效期长不长。你就像你油菜田，你用二氯吡啶酸，你防除倒茬菜、泥糊菜、野老冠啊。你要是防除大潮菜，你要防除这些药，你用二氯吡啶酸，你也不能用的过迟。你最好冬前用，你要是春季再用，用的又迟，用的又多，那对后茬的阔叶作物也是有影响的。啊，你这个山芋田，你今年旺长，你打多效作打多了。那山芋田一般都是100克起步吧，15%的多效作，100克、150克，甚至有200克。但是你如果后茬，你种油菜的话，油菜也会发黑、发矮，就是浆苗不长、矮缩、叶色浓绿啊，浆苗不长，这就是前茬多效作用多了对后茬作物的影响。好，这个高手说直播到除草延迟了哦，因为除草是吗？你看直播到除草，所以为啥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呢？你打了除草剂，你打多了、打重了、重喷了，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也会延长水稻的这个生育期，导致浆苗不长，药害你就是让它蹲苗了，让它这个生长不正常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打除草剂一定要谨慎。平平安安的这位老师说，烤田根据田块低洼地，要清沟去水，后期能减少病害，有利于收割。是的呀，这位，这些都是种植高手，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向各位老师学习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直播间里，大家可以取长补短，互相的分享一下自己种田的一些经验啊，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好，我没看懂这个老夫子问的啥问题啊。这个老农民说油菜田不行，麦田没关系啊。 油菜甜不行，麦甜没关系。你是说刚才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吗？是吧？就是麦甜没，他种小麦，他说的是种，我打灭欢挺好的啊。灭欢它里面就是草胺磷啊，加上乙索夫草醚啊，加上草胺磷加乙索夫草醚，还有一个是加了什么？高效钙草能吗？还是金匮和灵吧，大家加了金匮和灵，所以灭欢打田埂的草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草胺磷啊。好，高手说假米假氧直播水稻除草都有害，是的，我们说的节田稻真的不是节田的稻，他们的除草剂就是假氧和假米，在土壤中残效期很长啊。后查移栽草莓，草莓死，种植油菜，油菜亡，就是种小麦也会受影响。现在假氧和假米这一类的除草剂在江苏都已经限制使用了，不给使用了。我们希望安徽也尽早的出台这样的政策。你节田稻，你是节田的药吗？你是节田的稻吗？你是在土壤中残效期比较长破坏土壤的药呀，是不是？好，老魏技术员，很久不见了，魏老师，您最近在忙啥呢？啊，老魏技术员他说，秋后气候不良非常有利于两个虫子的发生习性，第一是稻飞虱，第二是二化螟，还会发生第三代。诶，你看这是高手的经验，经验之谈啊。啊，老魏技术员他给自己定位一个技术员哈，我是觉得他是非常讲究科学种田的一个应该是在农业战线上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的，是不是？所以他说秋后气候不良非常有利于稻飞虱和二化螟发生第三代。去年水稻有相当一部分水稻的倒伏和三代二化螟有关。我们说一代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三代破口不放过。所以去年的水稻倒伏和三代二化螟有很大的关系。今年我们要注意防控稻飞虱，也要注意防控三代二化螟。好，好，碧水蓝天说，这个氯化钾施下去多少天能放水啊？你不要立即放水啊，因为这个最起码要隔个，我认为最起码得隔个三五天以后吧，啊。你不能这边刚撒肥料那边就放水啊，就是你能时间更长一点更好。我们说你不要就今天撒肥料明天就放水，那您的肥料不会随水跑吗？红旺家庭农场说，避火杀菌剂能加磷酸二氢钾和云台唑内酯混配吗？避火应该是赛唑锌吧，赛唑锌可以和磷酸二氢钾混用啊，可以的。好，翔哥珍惜余生，他说田里辣菜多了，种一季小麦，今年准备种油菜。油菜田的野辣菜就不好除啊，油菜田的野辣菜就不好除，除非说你种什么嘞，种那种非转基因抗除草剂的宁尔101宁尔201，你试试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对于每农民朋友咨询的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有这方面的技术，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和经验啊。所以我提倡的是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啊。好嘞，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1号到23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1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中雨。21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中雨。24号到27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是多阵雨或雷雨。25号之前，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26号到27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26号到27号，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还有2天就到了处暑节气了啊。

随着处暑节气的到来，整体的天气趋势是往下行的，早晚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啊，所以这个处暑节气的到来意味着三伏天结束了，意味着整体的气温要往下走了。

钱锦章说，水到破口要打下去了，但天不下雨了，是欢喜还是什么？你这水到破口要，它下雨不下雨你都要打下去呀。你这个破口药，如果水到只打一遍药，你打的就是破口前的这遍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破口药并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我们一定要掌握在破口前。你要说打药的时候填四圈啊，这个破口了，就填四圈零星破口了，你那时候还行。如果全填都破口了，打防赤霉病、防碎颈瘟都偏晚了。所以破口药一定是破口前啊，七天左右打的药，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所以你这个但天不下雨了是欢喜还是？但它天不下雨了，它天下雨不下雨你都要打破口药。如果下雨了，雨日多，田间湿度大，你七岁还要再补一遍药啊！你七岁再补一遍药，所以破口药这边药必须要打。我说的是破口前的这边药，尖嘴包、大肚包这边药必须要打。那么讲究种田的农民朋友，他分两次，尖嘴包打一次。啊，大肚包打一次，如果您再一次打，您就在尖嘴包和大肚包之间啊打一次防病的、治虫的。防病主要防稻区病、碎颈瘟；治虫主要治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尖治二化螟这种钻心虫啊。所以今年这种天气，我们建议七岁再打一遍药。有人说最后一遍药什么时候打？啥叫最后一遍药呢？如果你从防病的角度来说，七岁药那就是防病的最后一遍药。因为我们尖嘴包、大肚包打过药以后，七岁这遍药是巩固碎气病害、稻区病、稻瘟病的。你要说治虫啥时候最后一遍药，那就没办法判断。因为如果后期你说你水稻都快要成熟了，黄爪了、钩头了，那稻飞虱的危害还会导致冒川倒伏呢，是不是？所以如果是后期有稻飞虱，你随时都要打药呀，达标就要防治呀，千万不能等啊。那啥叫最后一遍药呢？从防病的角度，七岁是最后一遍药；从治虫的角度，我们在收获前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两千害虫，尤其是稻飞虱，特别是在后期秋飞虱啊，比如说六四代，甚至还有七五代啊，所以咱们要见虫啊，就不是见虫了，就是达标就要进行防治了。好，抖，什么叫破口？这个水稻啊，它要打包、运碎、破口、抽碎。你破口了，你就看那个穗子要露出来了，它不就破口了吗？啊，你不到田里看呀，咱生意人不离柜台，庄稼人不离田埂。你不知道啥叫破口呀？破口就是水稻的穗子要抽出来了啊！这个大肚包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明包亮穗了啊！破口药，破口药，我们一定要掌握在破口前7到10天来打药。就是尖嘴包的时候，你摸一摸那个起包了，但那个包还比较软，那个包还算是比较长。但是大肚包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肚子那个包鼓起来了，里面的碎粒子你都能看，你摸一摸那个包比较硬了，大肚包就是快要破口了，快要抽碎的意思啊，快要抽碎了。对，高手说了，水稻一生破口药最重要。如果你水稻只打一遍药，一定要掌握在破口前这遍药啊。如果是客观的说，认真的说，它就是破口前这遍药，不能叫破口药。破口打药基本上晚了，一定是在破口前啊。就有人说，那个我填四圈子，就是外面呢，它这个它通风透光好一些，它长得快一点。它这个外围，就是你的田四周，最外面的那一层水稻，哎，它可能是你看到漏穗了啊，这个就出穗了，抽穗的意思啊，啊，又或者是大肚包了，那你这时候就要打药啊，就是不要等它全田都已经抽穗，你再打偏晚了，迟了，效果就不好了。好，

你是沿淮淮北，你这个地方就是种植半冬性白麦的主产区。你能种白麦，谁让你去种红麦了啊？洋麦53是江苏扬州农科所培育的品种啊。洋麦系列有洋麦15、洋麦25、洋麦20啊、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啊、洋麦53，现在都出到洋麦53了。啊，是江苏扬州农科所培育的品种，它是春性红皮小麦。春性红皮小麦一般是在淮河以南做倒茬麦种植，因为红皮小麦和半冬性白皮小麦相比，红皮小麦是种的晚，收的早，生育期比较短，增产潜力那肯定不如白麦呀。你蒙城那个地方，这咱蒙城那个地方，咱皖西北那个地方，在咱沿淮淮北，咱能种白麦，咱就种白麦呀。你干嘛要种红麦呢？那种红麦的区域巴不得想种白麦呢，但他没条件呀。你倒茬，水稻收的晚，是吧？水稻收的晚，那他就要选择生育期短的、耐迟播的、又早熟的一些品种啊。所以，一般的红皮小麦，也就是春性红皮小麦，一般都是在安徽淮河以南适合做倒茬麦地区种植。蒙城的老乡，千万别种，能种白麦，你千万别种红麦啊！

0: 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荔，矮杆抗倒。
1: 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二十六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好，又到了周五的时间段，是双收麦二十六空中课堂为您播出的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淮北双收种业的周金亮老师来向我们做推荐啊。这个双收麦二十六是一款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我们接下来，那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在种植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我们有请周金亮老师。周老师您好。
2: 你好，张林老师。
0: 我们知道市场上半冬性白皮小麦那太多了，有山东的、河南的、有江苏的啊，也有安徽本地的，但是安徽本地的半冬性白麦并不是太多。我了解到双收麦二十六它就是安徽咱们本地培育的这样一个半冬性小麦品种，是不是？
2: 啊，是的。
0: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亮点和特点吧。
2: 嗯，好的。咱们这个双收麦二十六啊，它的生育期呢是220天左右，它比被照品种呢鸡麦二十二要早熟1天左右，它呢属于一个偏早熟一点的品种。然后我们这个品种呢，它的株高啊，是我们在我们这边平均株高在75公分左右，是一个啊既能有产量又能抗倒伏的一个黄金的株高。它的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的三要素突破了3:40啊，三要素非常协调，三要素都突破3:40是它一个高产的关键点啊。这样的话呢，它的理论产量，我们这个三要素它的亩穗数能达到平均亩穗数40.5万穗，平均穗粒数呢能够达到42.3粒，平均千粒重能够达到46.6克，这样算下来呢，它的理论产量能够达到798公斤啊，这个是它的一个产量的表现。然后这个品种呢，它的苗期呢就非常有看相，它的苗期植株非常健壮啊，小分叶、大分叶都基本上长得差不多大，分叶跟主茎呢基本上是能保证一致的。这样的话，它的成穗儿、分叶跟主茎成穗儿大小也能够相差不大，基本上它的表现啊，这个啊一眼看下去都是大穗子，这也是它的三要素能够非常协调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特点呢，它就是刚才咱说了，株高在75公分左右，是一个标准的矮杆大穗的一个品种啊。穗子呢是咱们的爆炸头啊，下边小，上边大，也有人说叫棒槌形穗。这种穗子呢啊非常有看相，但是它不光有看相，收的时候也非常有产量。还有一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它的就是刚才也说了，它的生育期220天左右，比被照品种呢要早熟1天左右，是一个晚播早熟不减产啊，适当早播更高产的一个品种。然后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这个品种也是一个分叶能力强、成穗率高、小播量大产量的品种。

0: 咱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播量，不要种的太稠。啊，这就是它的几个特点。
1: 好，这是它的这个品种的特点。它是审定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目前呢，就是咱们双生麦二十六在2025年已经通过了安徽省统一实验省审，2025年的时候已经合法，通过2025年、2026年这两年的推广啊，在安徽地区目前也小有知名度。然后呢，预计在2028年能够通过国家的黄淮南片啊推广，国家南片的这个审定。然后目前合法种植区域就是咱们安徽省的淮河以北及淮沿淮地区啊，主要包括就是安徽省的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个市，这四个市的所有地区都可以。然后沿淮地区的啊，蚌埠的北部，你像固镇、怀远啊等等，然后五河，你像明光，其实也都属于沿淮地区。然后还有就是啊，六安的北部、淮南的北部啊，都是可以是合法的，都是可以种植的。然后就是江苏省的淮河以北和苏北灌溉总区以北，就是苏北地区可以示范试种啊。然后陕西的西安、渭南地区啊，可以灌溉的灌溉麦区是可以试种。然后就是河南省的河南省的信阳以南种水稻的地方除外，以北种小麦的地区都可以试种。这是在2028年这些地区就合法了。
1: 嗯，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二十六。哪个小麦更抗倒？
2: 双收麦二十六。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2: 双收麦二十六。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2: 双收麦二十六。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2: 双收麦二十六
1: 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1: 那么从这样一个宣传语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双收麦二十六的特点，哪个小麦更抗倒？因为双收麦二十六，周老师刚才介绍是75公分左右，是吧？是属于这个半冬性小麦的一个黄金株高，对不对？第一它是矮杆，另外它是大穗，是属于上宽下窄爆炸头四棱穗，是吧？
0: 是的。
1: 第一这矮杆抗倒，第二呢就是它的产量。刚才说到了，你到市场上去找一找，看一看，查一查，大多数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如果是两个要素，产量的三要素，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如果这三要素有两个突破40的，那比比皆是，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三要素全部都突破40的，少之又少。这是这个品种的特点。产量三要素突破4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增产潜力比较大。安徽省农业大学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李金才教授他说，以后的半冬性白皮小麦要争取突破30%，往更高方向迈进，这就是想让小麦有一个更好的增产潜力。而双收麦二十六，它的产量三要素有效穗母穗数40.5万穗，穗粒数每粒42.3粒，千粒重46.6克。一般呢，产量就是把这个产量三要素乘在一起，如果是40.5万穗乘42.3乘46.6，那么所乘的这个数字呢是798公斤，这就是它的理论产量有798公斤左右。但是只能说它的增产潜力很大，但两种粮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我们种植的双收麦二十六才能有更好的产量。那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种出很高的产量，就是说这个品种的产量潜力在这放着呢，你做好对路的管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刚才说了，它的分叶力比较强，属于小播量的大产量的。如果你们当地每亩播种量每年往年都是在35到50斤左右，你就适当的降几斤播量，因为它的分叶力是比较强的。双收麦二十六，在市场上已经做了几年的试验示范了呢，周老师？
0: 这个双收麦二十六，我们在2024年就完成实验程序了。最早在开始推广，就是这个示范试种呢，我们在2023年就开始示范试种了。 然后25年正式下号之前已经试种了2年，再加上合法之后2年，我们已经在市场上试种了4年。
1: 嗯，好，我们说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品种3年以上，它每年的年景不一样，天气条件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考验这个品种的抗性的这个3年要有不同的恶劣天气，它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考验，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嗯，好的，这是双收麦26，我们还是想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啊。这个怀远呢是处在沿淮区域，刚才说蚌埠的北部，像固镇、怀远都可以种植双收麦26。怀远的一位种植大户啊，这个周老板，他种植的双收麦26表现怎么样呢？怀远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啊，
3: 老师你好，我种了2年了，表现，你要去年我们这边是一边倒茶地，一边旱茶地，你要去年我的这个倒茶地的产量都在1300多斤，1300多斤1400斤，我的旱茶地的产量都在1100斤1200斤，因为去年那个比较干旱嘛。
1: 啊，我知道了。在2025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旱茶麦没有干过倒茶麦，因为那一年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就是因为它这个倒茶呢，它地下水位高一些，它土质粘重一些，保伤能力好一些，对不对？所以
3: 对，它湿度大一点
1: 啊，对，湿度大一点，所以这个怀远的周先生这一句，我能听出来他是客观公正的。我刚才一听我还吓了一跳，他是在去年。倒茶干到1300斤，旱茶干到1100到1200斤。双收麦26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3: 什么印象？这个麦子长相呢比较好看，叶片比较宽，这个去年抗干旱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今年我这个地我包的比较多，我包的得有600多亩地，600多亩地我种了，我来不及，因为比较晚，到12月2号左右，我的倒茶地这边才开始播。播出来之后，今年我的倒茶地的产量比我的旱茶地的产量还高，因为我是播的比较晚一点，然后那个养花期那时候，我刚好灌浆的时候，我刚好扛住雨了，我的旱茶地就不行，旱茶地差一点，大概在1320斤。
1: 啊，你是说它的叶片宽，抗旱能力强啊？就是你是说，去年你种的晚的比种的早的表现好，是这意思吗？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晚播的比我的早播的还表现还要好。我早播的11月25号左右种的，没有干过我12月2号种的。
1: 这个晚播不减产是这意思吗？
3: 是的，这个他卖货的他是这样给我讲的，但是这个双收麦26这2年我种的晚播的都比产量都比较好。
1: 那就是怀远的周先生，对这个品种种过2年以后，你就是很吸引你吗？
3: 很吸引我，非常有产量，这2年别人都赚钱，就我赚钱。
1: 就你赚钱了，这个品种选对了，就是产量能上来是吗？
3: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2年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我今年这2年选择双收麦26选的对了，大家我包括我们庄上村庄那边人都说我选的好。缺点是这样的，这个美前期飞溅能力非常强，原来我们这个稻地都播到80斤90斤100斤都有，但我今年我这2年种双收麦26，我基本上播量都在50-60斤左右，就是控制。
1: 哦，
3: 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这个在雨季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爆炸头，它这个穗头子啊太大了，这个对于这个阴雨天气啊，防这个刺霉病、啊、一定要注意
1: 啊。
3: 对，就是整体就这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很好。今年我这600多亩地大面积种植
1: 啊，大面积
3: 最少都有500亩地，将近都要种双收麦26。
1: 嗯，好的。他从开始的试种到最后的扩大面积，因为他在2025年感受到了双收麦26的抗性好，首先是抗旱的能力，还有一个是产量的潜力，是不是周老师？
0: 啊，是的。
1: 为什么说他这个早晚播早熟不减产，适期早播更高产？该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呢？
0: 啊，晚播早熟的原因呢，是咱们这个品种刚才在介绍特点的时候我也说了。它的分裂能力强，成熟率高。成熟率高的原因在于啥呢？就是它在过完年之后啊，它的两极分化比较快，起身拔节之后迅速的两极分化，小分裂就迅速就退化了。它在进行拔节之后，两极分化之后，孕穗就开始孕穗了。孕穗的时间呢是比较长的，这样孕穗时间长，它有更长的孕穗时间，就能保证它能够成大穗。所有的穗子呢比较大，而且是比较均匀，啊，穗子一大，它的穗粒状也多了，千粒状，孕穗时间长，千粒状也就大了。 啊，亩穗庄这样，你放放快，亩穗庄也就大了，三要素都高了，那么它的产量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而且呢，这个品种它本来生育期就是比对照品种要早熟个一天左右，就是偏早熟一点，生育这样的话呢，它又早熟又高产，这是它晚播早熟的一个原因。啊，适当早播呢，可以减小播量，而且适当早播会使它的这个三要素能够再往上涨一点，这样适当早播会更高产，这就是这句话的理解。
1: 嗯。好的，希望农民朋友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
2: 哪个小麦更抗倒？
1: 双收麦二十六。
2: 哪个小麦产量高？
1: 双收麦二十六。
2: 哪个小麦品质优？
1: 双收麦二十六。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
2: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1: 双收麦二十六，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的，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的半冬性小麦品种双收麦二十六。那双收麦二十六呢，是咱们安徽本土培育的一个小麦品种，它的生育期220天，株高在75公分，而且它的特点是产量三要素突破了3个40，产量的三要素就是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那么双收麦二十六的有效穗每亩是40.5万穗啊，每穗是平均四十二点三粒，千粒重是46.6克，所以如果这三者相乘，就是它的理论产量在798公斤。798公斤是它的理论产量，但这个数字呢，说明它是有增产潜力。我们需要发挥它的增产潜力，有更高的产量，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所以，鉴于它的品种分界能力强，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就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是吗，周老师？
0: 哦，是的。
1: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正常我们皖北地区旱茬地块四期播种的话，我们建议的播量就是12公斤到15公斤，就12公斤至24斤啊，最高不超过30斤，就是这个是咱们北方旱茬地。当然咱们讲播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四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整地质量，然后第二个就是土壤伤情，第三个就是咱们的播期，播期跟播量也是直接相关的，第四个就是咱们麦种的芽绿啊，然后咱们这个芽绿目前基本上是不用考虑，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种子芽绿都在90以上。然后根据咱的整地情况、伤情和播期来看，试播期的话就12公斤左右，24斤、25斤就可以了。如果整地质量差，啊伤情也差，这样的话呢，咱就根据咱们当地的情况适当的增加播量。啊，播期如果晚了呢，也要适当的增加播量。咱们正常的播期，就是北部的，淮河北部的这些地方，咱们正常播期也就是在10月15号、20号前后，啊，根据咱们当地实际情况来定，啊，每年可能有小量的波动，具体不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的播量的一个要求。然后在南部的倒插地们呢，啊，有些地方他们都播60斤、80斤，甚至100斤。咱们这个建议播量啊，40斤到50斤，啊，当然根据你们当地的整地情况、跟土壤伤情还有播期啊，可以进行调整。
1: 嗯，好嘞，这是双收麦二十六，我们刚才说了，它是2025年经过安徽省品种委员会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我们刚才说的，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地区都可以种，包括沿淮的，你比如说蚌埠的怀远，蚌埠的怀远，还有这个固镇、五河，以及，这个五河明光啊，固镇、怀远。还有这个陆安北部像霍丘，对不对？还有淮南的北部、陕西的渭南都可以进行种植，包括江苏的苏北啊，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地方可以种这个品种。那寿县呢，你是在江淮之间啊，你是在江淮之间，如果你种的话你试种一下好吗？您可以，
0: 张林老师，
1: 哎，
0: 寿县的话是可以种的，因为啥呢，就是咱们在寿县那个地方比较特殊，寿县有个寿西湖农场，寿西湖农场也是咱们就是安徽省的北片的一个试点，就是那个地方既有北片的 安徽省北部的小麦实验，也有南边的白麦，就是咱们说的红麦、红皮小麦的实验。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咱们审定委员会画的这个片的话，他可能给他画到了延淮，淮南及延淮，就是这个地方。咱们试验的时候，国家统一实验在他那边设的都有试点。
1: 总而言之，如果你当地你种不种过白麦，你当地有白麦，你可以试种一下，对不对？好嘞，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立新的这个韩老板，他这个经营这个双收麦二十六这几年的一个表现。
4: 哦，这双收麦二十六这个是属于这个，中杆大穗型品种，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分叶比较强。这个品种啊，穗大，千粒粽重，容重高，主要的还是后期的丰产性非常好。我们当地啊，我们也刚才这个张老师也说了，我们这里是河南的品种为主，主要的还是老百姓喜欢这种耳杆大穗的。但是耳杆大穗的品种一般群体都比较小，我选择它的优势是双收麦二十六这个品种，是不仅那个大穗型，而且有大分叶、大群体。他说这个成熟率非常高。今年我做了一个示范，大概二十多亩地啊，我其中在这里开了十几场观摩会，群体基本上达到48万左右，而且穗型，单粒穗也达到60粒左右，啊，最后特产达到了1695斤，啊，
1: 嗯，
4: 在我们当地啊，我们这个现在对就是二网经销商非常的认可。这个产品非常认可，这个品种是不仅是个大穗型，而且是个而且是群体非常大。这个品种对水肥，我们建议这个品种啊，以中高水肥天块为主，因为毕竟这是个大穗品种，这个大穗品种它需要是中高水肥天块去选择这种地块。
1: 好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家介绍，能够客观公正的向大家介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叫缺点啊不隐瞒啊，优点不渲染。农民朋友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只有告诉大家这个品种的缺陷不足，我们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才能有更好的产量。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种植双收麦二十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哦，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品种呢双收麦二十六，首先呢它是一个高产的品种，高产的品种呢要给它提供一个优良的管理条件。首先咱们的条件呢主要说的就是水肥条件，咱们在种的时候一定要给它上足底肥啊，很多老百姓种地它的底肥都连100斤都上不了，上60斤、70斤、80斤，这样的话底肥就有点太少了。我们建议呢，我们这个双收麦二十六底肥啊，高氮复合肥，好一点的高氮复合肥至少要上到100斤，我推荐是上到120斤底肥。然后追肥呢，咱们在年后年如果苗子比较弱，就在可以适当提到年前，在返青拔节期啊，追施复合肥或高氮复合肥或者是尿素，追施30斤左右啊，15到20公斤，就30斤到40斤。如果苗子长得比较弱啊，可以追尿素提一下苗子啊，苗子弱也可以把追肥的时间适当前移，提到年前大雪下大雪的时候。如果苗子呢长得就比较壮实比较茂盛，咱就后移到拔节啊。如果苗子比较壮呢比较旺，咱就不要追尿素了啊，就建议追高氮复合肥，追30斤到40斤可以后移。然后这个是肥料的一个情况。然后水呢，咱们在种完之后如果伤情不好，建议浇一次冲苗水，能保证一波全苗啊。咱们如果种的时候伤情比较好，能够一波全苗，那么在冬天如果越冬期如果遇到干旱，冬春连旱啊，一定要浇水，浇一次越冬水。如果春季再旱，建议啊浇一次这个就是返青水。当然不旱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啊，你如果觉着你不想浇，那产量肯定没有人家浇的高，这个是水肥管理。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在种植的过程中，咱们播种播量一定不要太大啊，而且播量 波量跟波期刚才也说过了一遍，波量跟波期商品等地质量

0: 关系啊，根据咱们那边其他品种的播种习惯，减每亩地啊减少5斤左右的咱们的品种的播量啊，正常播量也就在12到15公斤，然后咱们的播种的同时，播种深度一定不要太深，播种深度在3到5公分就可以了啊。这近几年很多老百姓因为天旱，它的播种深度都播到10几公分啊，播的越深苗子出来的就越弱，甚至出来之后就像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苗子就死了，说是闷死的，也是因为它的营养已经耗尽了，它在出土的过程中营养已经耗尽了，没有叶子去制造光合作用制造养分，纯靠种子的养分，种子养分耗尽了，它还没有顶出土它就死了，这个是播种深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期的病虫害防治，在出穗之后一定要注意咱们赤霉病的防治，在后期一喷三防一定要搞好啊，防治赤霉病、蚊枯病等等所有的品种抗病都是相对的，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不打药的品种，一定不要听信人家说啊，我们这个品种抗病，我们这个品种对赤霉病的抗性也不错，可以达到中抗。
1: 好，到目前为止半冬性白皮小麦就没有抗赤霉病的不是高杆就是杆，那么它在赤霉病的审定公告里面对赤霉病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描述
0: 我们在2022年安徽省统一的抗病性检测报告是中抗赤霉病。
1: 中抗，据我了解，半冬性白麦没有抗的半冬性白麦只能说
0: 2022年检测是中抗，2023年检测是中杆，有报告。
1: 所以它每年的不一样，你每年的天气不一样，它有中杆，有中抗，是吧？我们要以审定公告为主。我只是提醒大家，你只要想种半冬性白皮小麦，尤其你是跨过淮河以南种植，那赤霉病一定要重点防治。你就是在沿淮淮北区域，你也必须要防啊。这个一次防治不放弃，二次防治看天气。所以大家只要是种白麦，你就不要考虑，就是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咱们要重点做好防范，听明白了吗？还有就是它的分界墙在播种量上适当的降低播量，不要让它苗子过稠啊。好，所以这个缺陷就是这个适当的增加播种量，要重点防好赤霉病、蚊枯病啊。合肥地区能种吗？不建议了，咱们合肥地区还是种一些春性红皮小麦更合适啊。好嘞，请问一下，双收麦是红是白麦？白麦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220天的生育期啊，75公分的高度。我们芜湖地区能不能种？不建议，不推荐。我再次说，它适合沿淮淮北，最多是沿淮两岸、淮河以北，这样描述行不行啊，周老师？
0: 可以，沿淮及淮河以北。
1: 淮河两岸最好是沿淮淮北啊。芜湖不建议种植啊。好的，睢溪县的这位任先生，他说三要素，双收麦26三要素比较协调，亩穗数、千粒种、穗粒数都超40，高产稳产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啊。他已经具备高产稳产的基本条件，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需要老天要帮忙，咱们的管理要到位，能做到适期播种吗？能做到一播全苗吗？能做到苗齐、苗匀、苗壮啊，合理的群体结构吗？这些就是我们在栽培技术上要注意的啊。好，这个雨季预防赤霉病不要播稠啊，就是种这个品种，第一不要播太稠，第二4月份抽穗扬花要防好赤霉病，要防好蚊枯病。好，这个就是说每一定稀播底肥上足，没有大旱都没有问题。刚才周老师也特别说到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肥水要足，你看它的用肥量它比一般的小麦要多一些，这就是说它的高产量要靠什么？首先它得吃饱啊，它得喝足呀，是不是周老师啊？
0: 是的，你想让它有产量就要给它上肥。
1: 好，这个在抗旱抗倒春寒方面啊，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另外它的75公分的高度，只要你是合理的群体结构，75公分的高度还是是小麦的黄金高度，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如果您是在沿淮淮北区域，或者您是在苏北区域，您就可以试种一下。哎呀，稳第一年我们建议大家试种新品种，稳定老品种啊，稳定老品种。好，这个苗太旺 分辨能力太强，穗又大，所以一定要稀播啊。好，这个耐穗发芽吗？我们指证说红皮小麦它的种壳比较厚，它的抗赤霉病耐穗发芽能力比半冬性白麦要强啊。这个只要是温度湿度条件都达到了，你想不让它穗发芽都难，是不是周老师？
0: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在就是咱们的白皮小麦里边又分角质粮和粉质粮，咱们这个双生麦26它是纯角质的，角质粮，角质粮呢抗穗发芽能力要比粉质粮又强一点，咱们这个品种在白皮小麦里边相对来说是抗穗发芽能力强一点的，但是是相对的，没有品种能够绝对抗穗发芽，只能是相对。
1: 嗯，只是抗穗发芽能力强一点是吧？嗯，角质粮比粉质粮更强一些。
0: 对。
1: 好，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品质的问题，一个是抗倒，一个是产量，还有它的品质的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咱们双生麦26呢，它的籽粒是纯角质的，有些农户反复的问是红麦还是白麦，有些农户他对红麦和白麦有点曲解。咱们呢，他们认为的红麦和白麦，有些农户是认为是不是角质的，他想问的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品种呢，它是纯角质的，不是粉质的，也不是半角质的，是纯角质的角质粮，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品种呢，它的品质是中强筋啊，能够达到二类优质麦啊，它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二类优质麦的标准。在正常的咱们做一些咱们北方人爱吃的面食，饺子、馒头，它的口感都比较好啊。重点的呢是这个二类优质麦，在面粉厂等那些面企在回收的时候，可能会加到2到3分钱，3到5分钱，根据它当年的行情啊，可以会加价回收，这是价格和口感两种用途，就是特点。
1: 嗯，好，第一，它的株高75公分，高度比较适中。第二，它是矮杆大穗，也就是上宽下窄，爆炸头，四棱穗啊。这是它的一个长势长相的特点。另外呢，它是中强筋啊，品质好，还有就是它的产量三要素突破了3个40，这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说它的增产潜力。另外呢，它的抗寒抗旱啊，抗倒伏，大家这个只要是按照合理的这个播种量这个都没问题，但是要做好病害的防治啊，不要播量过稠。我有5只兔子，他说亳州是桥城区适宜播种期28斤，可以吗？
0: 嗯，可以的，再降一点也可以。
1: 嗯，您说的这个适宜播期在什么时间内算适宜播期呢？
0: 咱们桥城那边如果是正常的玉米茬啊，在10月15号到20号左右播期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桥城区那边种药材的比较多，如果是药材茬晚了那就不行。
1: 嗯，好，就适宜的播种期内就是在10月的中下旬能够播下去，那播到28斤，您觉得可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陶先生说水稻小麦价格那么低怎么种啊？那怎么种呢？看天吃饭，看市场行情的脸色，那这就是农民这个群体，我们有很多的无可奈何，我们只有望天长叹，市场我们左右不了，天气我们决定不了，你说怎么办？我们唯有做好管理，争取更好的产量，是不是？那就怎么办呢？那咱不种田行吗？咱不种田行吗？咱有退休金吗？你不种田能干嘛去呢？是不是？这就是农民看天种田的无奈啊！还有这个市场无法左右，天气无法左右。农家养殖说，淮安能买到双收麦26吗？淮安。
0: 淮安应该是目前来说只能试种，但是在市场上没有流通，买不到，有组合法我们没有卖。
1: 好，
0: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1: 嗯，好的。小少学农他说怀远固镇的代理商在这里，那就是小少学农。如果你是怀远的固镇的，你想购买双收麦26，抓紧关注一下小少学农，他是这个固镇怀远的代理商。嗯，好，专业贴砖霜双收麦26到哪里买？蚌埠有没有卖的？蚌埠，哎，蚌埠是找谁？可以找小少学农吗？
0: 可以，他是蚌埠哪里的？
1: 啊，您是蚌埠哪里的？因为怀远也是蚌埠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小少学农，他就是当地的代理商，专业贴砖，您看到了吗？ 啊，这个倒茶，这个我们今天是双寿麦二十六的专题，所以只介绍推荐这样一个品种啊，其他品种不了解，我们也无法做推荐啊。这个我建议大家新品种你都小面积的试种啊，小面积的先试种，看一看这个品种是不是能够符合您的要求啊，它的长势、长相、产量是不是能符合您的期，能达到您的期待，能符合您的要求啊？高手说株高抗倒占优势，对，75公分一般是小麦的黄金高度啊。好，它的叶片上冲，田间透气，透气性好，抗根腐病啊。叶片是上冲的，穗子是上宽下窄，爆炸头四棱穗啊。好，这个倒茶种双寿麦二十六，小少学农认为倒茶麦种双寿麦二十六也非常好。潘吉区能买到吗？淮南潘吉区能买到吗？周老师？
0: 淮南潘吉去年是有卖的，今年应该是有。
1: 嗯，
0: 他如果他会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直播间的双收种业二蛋。
1: 好，双收种业二蛋，呵呵，这个名字听得好亲切呀啊！二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双收种业的二蛋啊，到哪去买去问一下他，好不好啊？需要的这个可以了解。我建议大家试种新品种，稳定老品种啊，稳妥的推进这个品种啊。我们来听一听淮北的一位朱先生，他也是一个种植大户，他种过双寿麦二十六的反馈。
2: 延安区古饶镇，古山村的。
1: 啊，淮北烈山区的是吧？
2: 啊。
1: 你有多少亩田呢？
2: 就1500亩左右。
1: 呀，1500亩呀！
2: 啊。
1: 1500亩的大户选择品种，您都注意啥呀？求的是啥呀？
2: 求的是产量高，稳产。
1: 选小麦，求产量，求稳产是吧？
2: 啊，
1: 那这两年你选的啥品种？
2: 我从去年种的就是这个双寿麦二十六。
1: 啊，去年。
2: 矮杆大穗还抗倒。
1: 哦。
2: 产量还高。
1: 叫矮杆大穗还抗倒。
2: 对，它发苦率还好。
1: 啊，发苦率是吧？就是发分叶发科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哎，去年种我就看中那个品种，我去年就全部种的这个。今年又全部种的这个。
1: 哦，你就看中了这个，当时你怎么看中的嘞？它长得好看吗？矮杆大穗。
2: 我是到双收公司去看了这个观摩田，我一看这个种子好，我就开始种了。
1: 哦，到双收公司看了观摩田，然后你看的观摩的跟你种的怎么样？差不多吧。
2: 种植的跟它观摩种植的都相当的好。
1: 啊，说是
2: 品种值得一种。
1: 值得一种。
2: 对。
1: 那么1500亩田，你要想精细管理也很难呢。
2: 啊、哦，这有人管理
1: 啊、哦，是吧？这个平均亩产能达到多少斤呢？
2: 这热年的话，1023。
1: 啊，1023
2: 可以。
1: 1023，对于一个1500亩的种植大户，1023满意了不？
2: 满意。
1: 啊、哦，那我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五季啊，这个小麦也是遭遇了这个连阴雨啊，什么倒伏呀、发芽呀这种情况。那你种的双寿麦二十六的表现呢？
2: 我们种的双寿麦二十六，正好我们的雨托了就少完了。人没有发芽
1: 啊，
2: 表现还很好。
1: 好，那今年是不是还继续种双寿麦二十六啊？
2: 产品表现好，我们当年继续种。
1: 嗯，好，这个种植大户啊，都是头一年种了好，第二年会扩大种植面积，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一个新品种，大家可以试种一下，看看它的表现。蚌埠的董先生，你好。
3: 你好，张林老师，你好。
1: 您请说。
3: 我想问我。双寿麦在蚌埠的淮上区是哪有卖的？
1: 蚌埠淮上区可以找这个
3: 漠河口镇。
1: 漠河口镇啊，周老师。
0: 蚌埠淮上区那边是不是属于沿淮呀、啊？我还不太熟悉那边。
1: 蚌埠淮上区，它是在蚌埠，你们蚌埠没有代理商吗？
0: 我们代理商市区一般是不放，都在乡镇。
1: 啊，您这样吧，周老师。
0: 县级。
1: 这周老师，您先把你的电话留下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啊，
0: 1525683
1: 56833027
0: 对，会，结束之后让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他。
1: 好，就是大家如果打电话问，不管是我还是周老师，肯定记不住是哪个跟哪个县哪个区谁代理，这个肯定是记不住的啊。所以抖音。
3: 好，谢谢张林了，好，谢谢。
1: 152-5683-3027152-5683-3027，您可以记一下周老师的电话。抖音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双收种业二蛋儿，啊，这个什么？好，这位听众 是延淮的五河漠河，这个蚌埠漠河口蚌埠，它就是延淮区域呀。

0: 这个华阳各县，这华阳是哪里啊？这个听众我也没看懂，这华阳是哪里？你能不能写一个哪个地市哪个县呀、啊？对不对？你到底是阜阳啊还是哪呀？你写个华阳，我没听说过华阳是哪里呀、啊？是一个镇，我当然不知道了啊。凤台城关有没有代理的啊？就是蒙城能买到吗？就是你们只能关注一下双手肿液二蛋，关注一下他的抖音，然后去向他咨询了解。我们只负责在这里介绍这个品种的特点以及栽培注意事项。到哪买？首先您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如果您是在延淮淮北区域，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先到当地的农资店去走一走，看一看。它是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M26，只要在这种适宜种植的区域之内，一般都会有这个销售点的，是吧，周老师？
1: 啊，是的。
0: 你们现在的布点，全省布点的情况说一下吧。
1: 啊，目前我们全省皖北地区的，就淮河以北的四个市，阜阳、亳州、宿州和淮北，每一个乡镇都有零售网点。这四个市的每一个乡镇都有零售网点。然后咱们沿淮地区的就是像固镇、怀远，然后淮南北部的那个就是像寿县也有，然后潘集、毛集这些都有，然后在基本上沿淮地区明光也有，大部分都有，反正
0: 好，各位，如果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你听到本期节目，你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点。如果您是在适宜的种植区域之内，您想购买这个品种，请您一定要听门道，而不是听热闹。比如说这个抖音平台里啊，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双收种业的二蛋是双收种业的工作人员始终在线，你可以关注他，然后向他追踪双收M26在哪能买到。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第一时间我可能先到乡镇去转一转，看一看，是不是？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第一次听到双收M26，你都没去看呢，你就在这问是哪里买的，咱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买不到，或者是我首先把二蛋的这个抖音关注一下，或者记一下周老师的手机号码啊。如果我们当地能买到了，咱就不用打电话联系了，如果买不到再向周老师打电话咨询，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区域，一般的各乡镇都能买到双收M26。如果你在非这个适宜种植区域，你想种植它的话，你只能关注双收种业进行试种，好吗？进行试种。阜阳到哪里买？潘集区到哪里买？请您关注一下双收种业二蛋。好，这个六安的霍秋到哪里买啊？六安的霍秋，如果是六安北部，这个霍秋这个地方可以种植。沿淮连云港能种吗？
1: 连云港可以试种。
0: 好，连云港可以试种哈。啊，这位听众，我有五只兔子说，双收M26是唯一一个区域实验和生产实验超过600多公斤的小麦品种啊，这是600公斤吗？
1: 650，
0: 是超过650是吧？好嘞。万先生说，蒙城到哪买？我们刚才第一留了周老师的联系电话，第二您在抖音平台可以关注双收种业二蛋，你冒个泡露个脸儿，二蛋在哪里啊？这个好，这个五合有卖的吗？五合也有吧？
1: 五合有。
0: 好，碧虫林赛虫芹打什么地？碧虫林赛虫芹，我不建议您今年倒飞是用这样的药，太普通了。啊，碧虫林它是烟碱类的，它是第一代烟碱类的，都已经抗性产生了。不管是碧虫林还是赛虫芹，您都别用了。你用的再多，那虫子对它产生了抗性了，用的越多，抗性产生的越严重。你哪怕选择比牙酮、氟虫胺啊、西定虫胺、比牙酮，你选择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三氟苯嘧啶啊，都比你选的碧虫林和赛虫芹要强，好吧？潘集区有没有卖的？应该有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双收种业二蛋啊。好，这个二蛋都说了，有地区不了解不知道的可以找他。啊，这个购买也好，咨询也罢，你们都可以找这个双收种业的二蛋啊。好，部分地区，可以告知你，离你最近的经销店在哪里？好吧，这里是双收M26，各位，您听说过双收M26吗？您种植过双收M26吗？我们再来听一听，固镇的 这个这个代理商，也就是邵总的分享。我们来迎接一路这个顾镇的邵先生打来的电话。邵先生您好。
1: 然后这个双峰的226呢，在我们这边24年、那个25年、26年这两年连续两年表现都非常好。你像这个24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比较干旱嘛，干旱情况下，我们双峰的226这个产量这个非常好，非常稳定。你像今年这个在我们怀远这个地方，还有顾镇表现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品种呢，这个秸秆比较这个强壮，然后抗倒伏能力也非常不错，而且它这个爆炸头啊，这个产量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大穗型的这个爆炸头的这个类型的一个小麦品种。
0: 嗯，矮杆大穗爆炸头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好，您是说2025年在这个春季干旱、冬旱连春旱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它的抗旱能力是不错的，是吧？
1: 对，抗旱能力是特别特别的突出。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浇水的，都去年的情况下都在1200斤左右，浇完水的都在1400、1500的都有。这个品种呢，第一是产量比较稳定，在灾年的时候基本上它不减产，在这个像今年丰收年份的时候，产量特别高。特别高，像年后的时候，两极分化的时候，它这个有效成熟率特别高，而且呢，就是这个品种呢，下种量不需要太大，也比较省种子，省种子就是省钱，所以说这个品种在我们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好的。效果好不好，种一种才知道。如果您是在沿淮淮北区域，沿淮两岸、淮河以北，您都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那么，我们再请周金亮老师把双收麦26这个品种的特点以及栽培注意事项要再次做一提醒，给农民朋友就要反复的来介绍，加深他们对这个品种种植栽培上面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是不是，周老师？
2: 啊，是的。
0: 好嘞。您请。
2: 好，我们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双生麦26的特点以及注意事项。然后咱们这个品种呢，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但是呢是一个纯角质的，主力是一个纯角质的角质粮，而且是中强筋二类优质麦，这个是它的品种主力的特点。然后咱们这个品种呢，全生育期在220天左右啊，它的生育期呢，咱们半冬性小麦大部分都是在220天左右，它的差异就是年份的不同。咱们看它的生育期是早熟还是晚熟呢？要看它跟当年的对照品种相比。咱们这个品种的生育期220天，在当年与对照品种相比，比对照品种G麦22要早熟啊1天左右，零点几天，1天左右，也就是一个偏早熟一点的品种。然后这个品种呢，它的株高在75公分左右。而且呢，它的茎秆呢是非常粗壮，它的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啊比例比较适中，而且啊基本上是实心的，抗倒伏能力呢是比较强的。然后它的穗子呢，也就是咱们皖北地区老百姓喜欢的叫四棱穗爆炸头，是一个非常大的，相对来说非常大的，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啊，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穗子，就是典型的矮杆大穗爆炸头的品种。啊，长得好看，但是产量也很惊人，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三要素非常协调，这个特点也是它最大的亮点。三要素非常协调，三要素突破了3个40，啊，只有三要素协调才能有，啊，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产量。咱们这个品种呢，它的母穗数能够达到母有效穗能够达到40.5万穗，穗粒数平均穗粒数啊能够达到42.3粒，平均千粒重呢能够达到46.6克。这个三要素呢，它直接相乘的理论产量能够达到798公斤。然后在刚才有一个直播间的朋友也说了，他是在安徽省统一实验审定过程中，2年趋势和1年生产实验产量都接近和突破了650公斤啊，其中有一年是649啊，没有超过650，另外2年都超过了650公斤。然后它的产量呢也是非常高的。然后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晚，它有一个特点一直也在说，晚播早熟不减产。刚才也说了，它的生育期比对照品种要早熟1天左右，啊，晚播呢，它两极分，它的开春之后啊，返青拔节比较快，返青起身比较快，两极分化呢也比较快，啊，小分界能够迅速退化，大分界能够成大穗，啊，它这是它晚播早熟的一个特点，也是它三要素协调的原因。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分界能力呢比较强，成分率比较高啊。咱们也是一个小波量大产量的品种，在种植过程中不建议啊种太稠，这个是它的几个特点。然后我再跟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啊，没有品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种任何品种都要科学种田，科学管理。然后咱们第一个呢就是咱在播种期的管理啊，首先就是播种量，咱的播量啊跟咱们的整地质量伤情都有关系啊。但是咱们就是目前在理想的整地质量和伤情的情况下，播期又适中，播期在北方旱茬地啊，能够在十月中下旬播下去的，咱们建议的播量是12公斤到15公斤，24斤到30斤，就不要超过30斤。播种深度呢，咱们建议播种深度在3到5公分，不要超过10公分。有些农户喜欢深种，说深种抗旱，种了10公分、15公分，啊，种的越深苗子就会越弱，种的越浅苗子就会越壮。这个，啊，前提条件是你水能跟上。然后播种是这么多，然后咱们水肥管理呢，在种植的过程中，底肥不建议加尿素，用高氮复合肥就行。啊，建议超过100斤，啊，不要低于100斤高氮复合肥底肥。可我建议呢，在120斤左右都可以，啊，这个是底肥。然后追肥呢，在返青拔节期可以追一次返青和拔节肥，如果有条件而且苗子差啊，可以分两次追，追一次返青肥，追一次拔节肥都可以。然后如果苗子比较弱啊，第一次肥我们可以建议往前移，啊，移到小麦在越冬期大雪年前后有大雪的时候，放在大雪之前。啊，追下去，追是可以追施尿素15公斤，有30斤左右。如果苗子比较壮，就可以往后移，推到小麦返青之后，甚至在拔节都可以。啊，如果苗子比较旺，咱就不建议追施尿素了，建议追施高氮复合肥，啊，30斤到40斤都可以。这个是，啊，肥料。然后水呢，咱们在种下去之后，如果不能一波全苗，伤情比较差，建议啊浇一次蒙头水。保证一波全苗，然后在越冬期如果遇到干旱，咱建议进行一次冬灌。在春天返青期呢，如果遇到干旱，啊，建议春灌，啊，这都是建议。然后咱们最重要的就是病虫害防治，咱们过完年返青拔节期要注意防治蚊枯病，啊，在脱穗养花期呢一定要注意防治赤霉病，咱们安徽地区是赤霉病的高发区，一定要注意防治赤霉病，啊，这是以上几点呢，就是它的特点和管理事项。好，张林老师，我就介绍这么多。
0: 嗯，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我一直说人无完人，品无完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那么在我们每年选择小麦品种的时候，我还是提醒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新品种我们要种植，要通过1年、2年、3年的种植摸索，才能归纳总结出这个品种的特点，这个品种是不是适合你，你能不能种出它的更好的产量，是不是？所以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如果您是在延淮淮北，在江苏的苏北，那您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种了好您可以继续种植继续扩大，种了不好你也可以不种，因为市场上小麦品种非常多。那双收麦26这个品种啊，是2025年刚刚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宜延淮淮北区域种植。您是说在2028年有望获得黄淮海地区的审定是吧？
1: 是的。
0: 啊，2028年双收麦26有望获得黄淮海区域的审定啊。咱们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都是属于黄淮海的南片。那这个品种的特点呢，首先就是它的产量三要素比较协调，产量三要素如果是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这三要素，如果能有两个突破40的，这样的半农性白皮小麦市场上非常多，但是能三要素全部能突破40，这就是非常难得也非常少见。所以这产量三要素相乘基本上是它的理论产量，所以它的理论产量三者相乘是798公斤，我们只能说是它的增产潜力。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高的产量，我们一再说它是理论产量，那就是说明呢它有增产的潜力。那到底能不能种出多高的产量，首先老天要帮忙，第二咱们 啊，两种疗法相配套，对路填管才重要。它的生育期220天，猪羔是75公分，它是属于。

0: 于上宽下窄，爆炸头四棱碎，啊，还有它的是这个角质脉中强筋，啊，这个容重是比较高啊。第一，它的猪高75公分，抗倒能力相对强，啊，矮杆大碎啊。第二呢，它就是它的分镍比较足，分镍强的话，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适当的降低播种量，不要让苗子太稠。另外呢，它有增产的潜力，我们要肥水要。我们要肥水不能缺，要吃饱喝足，产量才能顶得起来，对不对？如果你不舍得施肥或者让它受到极度的干旱，那都不能取得很好的产量。还有就是它是半冬性白皮小麦，我们要重点预防赤霉病，重点防治蚊枯病啊！所以半冬性白皮小麦一定要重点防范啊，这个赤霉病和蚊枯病，就是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不是啊，这个万无一失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刚才我们听到分享反馈的两个种植大户，他们都是在第一年种过以后，第二年扩大种植面积。您要看看它是不是适合您呢？如果适合您，您就可以继续扩大，好不好？如果不适合，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品种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客观的向大家推荐，我只是希望缺点不要掩盖啊，优点也不要渲染，要让农民朋友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好，双收麦定远有售吗？其实定远应该不是在延淮淮北区域，好吧？您如果种的话，请您试种，因为它不是在适宜的播种区域。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淮河两岸、延淮淮北是双收麦26啊适合种植的啊这个区域啊。把联系双收麦这样的肥能够吗？这个刚才。我们底肥要足啊，这个锥肥要做到氮肥后移。刚才周老师都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啊。好，目的是为农友们增产增收，就是我们不就是向大家推荐一个品种，我们只是刚才说三要素相乘是它的理论产量。是不是？刚才有农民朋友分享反馈，比如说1500亩的大户，他说能收个1200-1300斤，他已经很满意了。1200-1300斤，吹牛吗？1500亩的大户能收个1200斤、1300斤，我觉得也属不错了，是吧？好，这个凤阳可以种吗？凤阳可以种吗？周老师？
1: 凤阳离淮河也不是很远，应该你要是。那边有人种白皮小麦，就是咱们这半冬性小麦，那就可以。
0: 好，就是如果你们当地有种白麦的，你有种白麦的，你就可以试种一下啊，一定要防好赤霉病，防好蚊枯病啊。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周老师的手机15256833027，周老师您再打在评论区吧，您来打。
1: 好的。
0: 好，15256833027。如果你们买不到，或者是在栽培上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咨询一下周老师啊。好，这个如果我不管你是凤阳还是明光，如果你们当地有种白皮小麦的，你就可以试种一下，好吗？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蒙城的说，哎呀，阳麦53在俺们蒙城能种吗？你蒙城那边种半冬性白皮小麦产量更高，你不香吗？你为啥要种阳麦53呢？阳麦53那是淮河以南麦区倒茬小麦，红皮小麦哪有白麦产量高呢？但是红皮小麦它比半冬性白麦相对来说抗赤霉病，相对来说耐碎发芽，但相对来说它产量也低呀。能种白麦的地方你就不要种红麦，红麦呢它种的晚收的迟，适合倒茬，适合淮河以南地区种植，好不好？所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我们中午的节目是从11:30开始到13:00结束，我们晚间的节目是7:00到9:00啊。好嘞，好，这个国涵说我们这白麦不好卖，那你可能是红麦主产区，你可能是种植红麦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中强筋啊，这是中强筋角质麦，好不好？好，阜阳能种吗？当然了，它就适合延淮淮北。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区域是哪里。那阜阳不是皖西北吗？它不是皖北吗？啊，我刚才说了，这个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这就是最适合种植双收麦的地区。还有延淮的蚌埠、怀远啊、霍邱、固镇、五河都可以种啊。好，这个水稻正在破口期，田间水能灌几深啊？就不要灌深水啊。

0: 周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把您的那个电话打上去，我看不到，打了没有，周老师？
1: 啊，打过了，我再打一遍。
0: 你不是，那就屏蔽，他是不给打的。你把13，你把152打一个行，然后5683再分开打，你整个打上去，我不跟看不到。
1: 是的，是的，我是分开打的。
0: 嗯，好嘞，那我也没看到，那就是哦，我看到了，啊，这个152、5683再加个3027啊，大家记一下周老师的这个号码好吗？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了，谢谢您周老师，我们下周五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蝉鸣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个蝉鸣的声音。那么蝉鸣是不是引擎的噪音呢？专家也说到了，警惕到声污染伤耳。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的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别把贫血当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信号。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丁主任进行请教或咨询，或者是关注到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看到了留言呢也会及时的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我们来说说这个蝉鸣的问题啊。近期呢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这个树下乘凉啊、户外钓鱼的时候都曾经感受到蝉鸣的环绕立体声啊。许多人认为蝉鸣呢是大自然的声音，相较于这个工业噪音就显得安全无害，觉得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反而会啊陶冶我的情操，会让我的身心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舒展啊。那么近日呢，相关的专家也指出，持续高强度的蝉鸣啊，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持续性的稳态噪音，它是一种噪音啊，长时间暴露可能会对你的听力造成损伤。在日常的临床接诊当中呢，有医生说到，因为单纯的蝉鸣导致听力损伤，前来就诊的患者虽然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是长期噪音暴露造成听力损失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就十分的常见。它与突发性高强度的工业噪音不同啊，就蝉鸣它是属于持续性的，确实。你回想一下啊，如果说在这个大树底下你听到那个蝉鸣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是挺烦的啊，它是稳态的噪音，而这种危害常常是被人所忽略的。蝉鸣相对来说呢，它的响度啊，到了夜间的时候声音会被放大，持续的会刺激到耳朵，那会造成呢就是耳蜗毛细胞的水肿啊、损伤啊，进而呢就会出现像耳闷、耳鸣、听力下降这样的一些症状了。所以其实如果说相比于白天来讲，夜间被蝉鸣干扰的人，他会更容易受到这样的一些失眠或者是耳朵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损伤机制来看呢，蝉鸣和工业的噪音对于耳朵的损害原理它是一致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大自然的声音就不损伤你自己的一些耳部的一种结构了，它都是损伤耳蜗毛细胞的。而不同的是什么呢？工业噪音它属于突发性的，而蝉鸣其实它是属于高分贝持续性的稳态噪音。这个损伤呢，不是说像工业的噪音它是突然的啊，很快的，这个蝉鸣它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早期一般属于可逆的暂时性听力的损失，那么脱离环境之后都是可能恢复的，但如果说你不注意长时间的暴露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可能转化成为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要选择这样一篇报道跟大家来分享。就如果说你也是长期暴露在这个蝉鸣的环境当中，以前不在意，现在就请在意起来，因为长时间的损伤，那么可能也会造成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而85分贝呢，是职业健康领域当中连续8小时暴露的安全上限。而单只蝉鸣的音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70到90分贝之间，而密集的群蝉齐鸣的时候，这个音量就完全可以突破到85分贝的安全线了。所以你看，不知道还好啊，一听说之后是不是也是吓一跳呢？所以对于青少年、老年人

人或者是耳部有病史的人群啊，长期熬夜啊，睡眠有障碍呀、啊，焦虑的人群啊，本来他的这个耳部就处于一个比较娇弱的或者是脆弱的状态，那么更容易因为蝉鸣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听力的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么针对部分人群使用耳机啊来播放白噪音来掩盖蝉鸣的做法呢，其实这个是不推荐的。因为使用耳机白噪音去掩蔽到外界的环境噪声的时候，这个白噪音的音量它必须是大过你听到的，是不是？那么你想一想看，本来外部的音量就很大了，你再用白噪音的话啊，你这样其实是一种双重的刺激，耳蜗就会一直的高速的负荷的运转啊，反而会加重到耳部的负担。所以如果说出现了突发性的噪音，我怎么办呢？我立即脱离到这个噪音的环境，避免再次的接触啊，禁止去熬夜啊。还有呢，万一觉得不舒服，我们要选择一个黄金的就诊时间，在72小时内尽快的就诊，越早干预效果是越好啊，愈后也会越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日常护耳，我怎么会护耳啊？选择是主动远离嘈杂的环境，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啊，也可以使用这种隔音的耳塞进行防护，但同时呢，要尽量的去减少就是佩戴耳机。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超过60分钟的2个60原则。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打电话或者是戴耳机的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是好习惯啊，不影响他人。但是呢，长时间的如果是高分贝的啊，特别是入耳式的耳机啊，这个对你的听力也是有损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了哈。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耳闷呐、耳鸣啊，或者是听力的下降，再次的来说一下，72小时之内及时的到耳鼻喉科去就诊，尽早的干预治疗。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共同来到今天名医座堂栏目，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贫血当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的信号啊。先请丁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丁俊医生。
1: 那今天呢，请丁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血液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在聊这个贫血，大家觉得就是缺营养啊，然后呢气血不足，也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您作为血液肿瘤科的专家，一直也在跟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为什么说别把贫血当成小事呢？
2: 在大家的认知的里面的话，贫血呢往往只因为可能是局限于挑食啊、节食导致的这样一些营养性贫血，但是呢这在临床的工作中呢，这个只占到贫血的很小的一部分原因。我们知道血液的话，它是全身氧气运输的载体，那么长期的贫血呢，它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心脏如果长期的这样一个超负荷的泵血的话，它会诱发心慌心衰，那么大脑持续的缺氧，那么也会引起记忆力的骤降，那么失眠晕厥，那么胃肠道缺氧消化会变差，那么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那么更重关键的一点就是贫血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一个症状，它背后藏着两大类的根源。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单纯的营养摄入不足，那么另一类就是慢性的失血，还有骨髓造血功能的受损，另外还有呢就是恶性肿瘤的消耗，慢性病破坏造血。那么如果只是盯着补气血，往往会掩盖肿瘤骨髓疾病这类致命的原发病，等到出现剧痛肿块再去做检查，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样一个治疗窗口。所以呢，贫血它绝对不能当成是一个小事来忽略。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贫血本身不可怕，而是它背后可能会有

0: 有一些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治疗，甚至可能到你发现的时候，这个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哈。那在临床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可能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贫血的误区，那又有多少的贫血患者其实是走错门的，就是他本来是贫血背后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却不知道，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
1: 对，这样的案例呢，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是碰到的非常多啊。那么我就简单举两个例子，那么这都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么第一位患者的话，他是一位60岁的那个老年的男性患者，那么常年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头晕乏力，面色苍白，他自己认为呢是体虚。就是连续的半年的话，都是去在我们私人的这样一个中医科的门诊进行调理，然后自行的补帖。那么他的症状呢，也是时好时坏。等到他出现解黑大便的时候呢，才去消化科就诊。那么在肠镜确诊了以后呢，是个晚期的结肠癌。我们知道肿瘤长期的慢性微量出血的话，它持续会消耗体内的铁，那么诱发难治性的这样一个缺铁性贫血。那么前期如果只补营养，就会完全漏掉消化道的病灶。那么第二个患者的话，他就是在我们门诊就诊的一个中年的女性，那么他也是长期的一个慢性的贫血啊。那么他自己呢，在家就是喝红糖水进行自我的调理。
0: 嗯。
1: 那么也这样的，就是到我们门诊就诊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复的牙龈出血，还有全身的淤青。那么他也是当成了这个单纯的一个气血虚弱，那么在我们门诊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的血常规提示了全血细胞的减少。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科呢进行了进一步的骨髓的穿刺，还有相关的一些检查，最终会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么这也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啊。那么所以呢，大部分的一些中老年患者，他们往往呢都是先去一些中医啊、内科一些养生馆。那么迟迟的不做系统的这样一些筛查，也耽误了这样一个肿瘤和血病的诊断，这也就是典型的走错门。
0: 嗯，所以其实走错门之后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贫血的指征，首先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评估一下，做一些正常的有必要的检查如果说筛查过后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再按照贫血这个方面再来治疗。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我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可能也会有过，所以我们该怎么处理一定要知道哈。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问题呢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的丁俊主任进行咨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别把贫血当成小事儿啊，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的信号。那么其实这个贫血和肿瘤之间，有些人也不太明白究竟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血液问题就会指向这个肿瘤的问题呢？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肿瘤引起诱发贫血呢，主要是通过四种机制。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慢性的隐匿性的失血。那么胃肠道的肿瘤，它的破溃渗血每天呢会少量的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形式持续的流失它的血液，包括红细胞和 T 元素。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慢性的缺铁性贫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肿瘤消耗，肿瘤恶性肿瘤它的高速的增殖会掠夺身体的这样一个蛋白质、铁和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等等造血原料。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持续的发生的话，正常的造血原料就会导致供给不足。那么第三种的话，就是骨髓的侵犯。那么血液肿瘤包括室体瘤，它都有可能会导致骨髓的浸润。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破坏这个造血的环境，那么这个时候骨髓就会无法正常的生产这个正常的红细胞。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慢性炎症抑制了造血，那么肿瘤会释放它的炎症因子，那么这个时候它会直接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就算它的这个造血原料充足，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造不出合格的红细胞。所以简单来说，贫血的话，它是身体的这样一个求救的信号灯，肿瘤在体内持续破坏造血，持续的失血，那么最先暴露出来的就是血常规上面提示的贫血。那么其实它的根源是在肿瘤本身。
1: 嗯，根源是在肿瘤，只是表现出来的是在这个我们体检单上的这个贫血的指标问题啊。那普通贫血和肿瘤的相关贫血，在症状上有没有可以自我区分的一些红线呢？
2: 普通的营养性贫血的话，它这种情况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么它的第一个呢，它的人群那主要还是在这个年轻的一些女性，她们节食减肥，为了追求身体的苗条啊，然后采取这种素食。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个人群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她的产后要追求快速的这样一个塑形。那么第二呢，就是她的病程的话，她的时间是比较短啊，正常在1到3个月左右。那么第三个，它伴随的这个表现，那么仅仅是表现为乏力啊，脸色比较差，然后手脚冰凉，它并没有便血、体重下降、反复发热或者是全身淤青这些症状。那么第四呢，就是它通过补铁补营养以后呢，大概在1到2个月以后症状就会出现好转。那么肿瘤相关性的贫血的话，它这个是相对来讲是就是它的更加复杂一点。那么如果满足以下这些条件的话，就应该立即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那么第一条就是中老年，在50岁以上，如果首次新发的这样一个贫血，而且他们并没有结石或者没有大量的失血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通过补铁试补2个月以后，他的症状没有完全的改善，那么甚至越补越重这种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伴随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比如说1个月瘦5斤以上这种情况。那么第四呢，就是出现了黑便、便血、大便变细，还有上腹部的隐痛伴反酸这些症状。那么第五呢，就是反复的低热，夜间出现盗汗，而且全身出现莫名的淤青出血。那么第六呢，就是没有结石，但是呢却长期的食欲变差。那么这些情况建议呢患者即刻的到这个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
1: 嗯，其实刚刚丁主任说的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经常的遇到哈，遇到之后有的人可能特别的谨慎会马上处理，但有的人会觉得很无所谓啊。比如说您说到这个便血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就会有吃了火龙果 有这个以为便血的情况，
2: 对，是的
1: 啊，但实际上它不是。但是我们就要回忆一下我最近吃了些什么东西，要辨别，而不是虚惊一场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啊！所以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个普通便血和肿瘤的这个相关贫血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血常规，其实几乎是人人年年就是我们要体检的话都会做的一些检查，但是大多数人像我们可能只会看箭头高啊低啊，指标是多少啊？您最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要注意哪几项指标呢？
2: 血常规的话，最普通的也有大概有二三十项这样的一些指标。
1: 嗯，
2: 那么其实核心的主要是看四大类的指标。那么主要就根据这样一个马上下面介绍的顺序的话，优先的进行考虑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2: 那血红蛋白在那个有的化验单上面缩写的话是 HB。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判断它有没有贫血和贫血轻重的程度。
1: 嗯，
2: 那么第二呢，就是红细胞相关配套的指标，包括了平均的红细胞体积，叫 MCV， 它是英文的缩写。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均红血红蛋白含量，叫 MCH。那么第三呢，就是白细胞以及分类。那么它的英文缩写主要是 WBC 啊。那么像后面还有嗜酸、嗜碱、淋巴中性这些细胞。那么这些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感染，骨髓的造血有没有异常。那么是主要是提供一个血液病的线索。那么第四呢，就是血小板，它的英文缩写是 PLT。那么血小板的数值偏高或者偏低，那么都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果大于400或者持续低于100，那么这个是要就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次要的这样一些指标包括了红细胞的压级，还有呢就是网质红细胞。网质红细胞也特别讲一下呢，它是主要是反映我们骨髓造血的这样一个活跃的程度啊。
1: 嗯，
2: 所以呢只看血红蛋白一个箭头往往是不够的，我们要根据这样一个指标的组合异常，它才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嗯，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光看一个指标可能它不能串联起来哈，有组合的异常。那刚您也说到这个 HB， 就是血红蛋白它是低于多少我们就要警惕，还是说男性跟女性之间有不同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2: 我们国家的在一个贫血上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对于成年男性，他们正常的红细血红蛋白的话，它是在120到160克每升之间。
1: 嗯，
2: 那么低于120克每升就会诊断为贫血。那么在成年女性，那么他特别要指出的话，在非孕期，那么孕期的话它是另外一个标准。那么非孕期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话，她的正常的血红蛋白的浓度在110到150克每升之间，那么低于110克就可以诊断为贫血。那么贫血的分级，那么主要是要根据她的血红蛋白的浓度来说啊。那么轻度的贫血是在90到正常上限之间，那么中度的贫血在60到89克每升之间，那么重度贫血在30到59克每升之间，那么极重度的是低于30克每升。那么特别要关注的话，就是如果男性成年男性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他天然属于高危的人群，那么男性的话他并没有这个生理期的失血的一个渠道，那么成年男性如果新发的这种缺铁性贫血，要首先要优先的排查我们消化道肿瘤疾病。
1: 哦，如果说成年男性有的话，我们优先要排查消化道的。因为成年男性和女性不一样的是，女性每个月还有自己的一个例假在里面，所以可能不一样。所以有的女性可能她贫血是跟这个例假是有关系
2: 的，
1: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2: 对，是的。
1: 嗯，那我们的女性标准呢？
2: 女性标准在前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它在110到150之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那么低于110克每升就可以诊断为贫血。
1: 嗯，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标准的话，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
2: 是有差异的，
1: 有差异的，大家要明白有略微的一些差异啊。那除了这个血红蛋白，这个血常规报告当中，刚才您其实也说到了一些组合的啊问题。那哪些组合信号比单一的指标异常更值得去警惕呢？
2: 嗯，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他的血红蛋白下降，伴有这样一个 MCV， 就是平均红细胞体积减少下降的话，那么这个就在临床上我们叫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而且如果再伴有他的铁蛋白极低，那么这个时候中老年的患者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慢性失血，还有胃肠道的肿瘤这方面的疾病。那么如果是血红蛋白偏低， 再加上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升高，那么这个在医学上叫大细胞的贫血。
1: 嗯，
2: 那么这个往往它是缺乏了叶酸或者是维生素 B 十二。
1: 哦，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它是不是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在前面已经讲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贫血伴有白细胞的异常升高或者是降低，或者是伴有血小板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它是不是存在骨髓的病变，还有血液肿瘤方向。如果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贫血伴有血小板的持续减少，这个时候它的出血的风险会升高，那么要警惕白血病或者淋巴瘤方向。所以单一的血红蛋白减低它可能是营养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多项指标同时异常，那么基本上它就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贫血或者体虚能够解释的了。
1: 所以这个定期的体检是多么的重要啊！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常规体检当中这个报告单上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他们是这个专业的，一看就明白。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教大家一定是看懂这个指标，更多的是我要有意识去做常规的一些体检啊，要明白。而我们也说到这个三细减少，就是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低。如果三细都低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
2: 三细的话，它主要是对应着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免疫和凝血。如果全部都减低的话，它说明了骨髓的造血功能整体受损，或者是血细胞的破坏过多。那么它总共是分为两类。那么第一类它是良性的，就包括了严重的具有细胞性贫血，还有重度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另外还有就是重度的病毒感染，还有呢就是脾大脾功能亢进所导致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恶性的，它主要包括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骨髓瘤，还有实体肿瘤的骨髓浸润或者骨髓转移。那么同时体检只要出现了三细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一定切记不能再加食补，这个时候要尽快的到正规的医院，到血液科去进行相关的检查，主要是包括骨髓的筛查。那么这也属于这个强预警的信号。
1: 哦，这是强预警的信号了。
2: 对对，
1: 如果说有人看不懂的话，出现这个三细警报的话，一般来说体检中心会不会给我们这些患者打电话？
2: 正规的医院它的体检中心都会出现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都会直接联系患者。
1: 所以在体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是好事儿，一旦接到电话的话可能就意味着非常紧急的病情了啊。
2: 对对对，
1: 大家要注意。
2: 对对对
1: 啊，有一朋友问到说，我妈妈贫血好几年了，一直在吃补血药，她的血红蛋白也是时好时坏，最近说骨头有点疼，她想问一下您，这和贫血有关系吗？
2: 贫血的话它很少，就是如果单纯的营养性贫血很少会引起骨痛。如果出现这个贫血伴有骨痛，我们是建议这样的患者的话就是尽快到我们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血液科去进行就诊。就诊的话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我们这复查血常规啊，另外呢就是查一下肝肾功能，另外还有呢就是骨痛的话要排除一下它是不是存在有骨髓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还做相关的一些骨髓方面的一些排查，包括这个常规的生化检查，还有呢就是免疫的固定电泳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它比如说这个沉重骨的出现这样一些疼痛的话，包括脊椎啊，还有下肢的骨痛的话，我们建议做相关的一些磁共振检查，看它是不是有骨质破坏。
1: 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首先我们血常规是一定要检查的。
2: 对对。
1: 因为这个普通的贫血和骨头痛它不是划等号的，而是联系不起来的。还有位听众说，我老公常年就是应酬喝酒，但最近查出来是贫血，说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跟肿瘤有关系吗？比较担心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患者的话，他是经常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饮酒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就是营养物质的摄入会减低。那么这个我们在临床也经常能碰到，有很多喜欢喝酒的人他根本不注重营养的摄入，有时候呢他就是可能就是简单的搞一点小菜然后就开始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长期以往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去做一个这样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包括了铁蛋白、转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B 上的检查，这有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诊断的线索。
1: 还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会更放心一点哈。那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血常规报告上，如果说出现了像这个幼稚细胞啊，或者是原始细胞这类字眼，是不是就等于说我确诊了？
2: 对，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这样一个血常规检查，很多医院的话都把这个原始细胞、抑制细胞加上了，那么这个非常好。那么但是呢，其实并不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出现了抑制细胞、原始细胞以后呢，就不等于确诊是血液肿瘤啊。但是呢，它属于一个最高级的别的这样一个情势，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原始或者抑制细胞它是一种未成熟的血细胞，那么健康人的话，它的外周血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可能会出现在以下情况里面出现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良性的一些诱因，包括了炎症的感染，或者是大出血，或者是重度的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呢，骨髓会应急的释放我们的一些少量的抑制细胞，那么经过对症处理以后呢，这些症状很快都会消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恶性的高危的因素啊，包括刚前面讲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的转移瘤。那么这个时候，骨髓的大量的原始的细胞会释放进入外周血。那么如果出现这两个词汇在这个血在这个血常规报告里面，那么必须要立刻进行外周血图片的检查，或者是骨髓穿刺的检查，进一步鉴别。不能够拖延观察。
1: 就如果说你的报告单上出现了诱致细胞和原始细胞这个字眼，不是说一定确认你就是确诊了，但是它是一个高危的警报，
2: 对，
1: 我们一定要做相关的检查来确定一下，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体检发现了血常规异常之后，我们有没有正确的三步走啊？怎么该怎么走呢？
2: 血常规如果出现异常的报告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整的复查一下。因为这个复查血常规很重要，有时候你通过一次检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检验的误差，这我们在临床时经常能够碰到的。如果这个复查以后，它这个血常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紧接着要做贫血这个四项的一个检查。刚才前面讲过啊，铁蛋白、转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B 上。那么这主要是为了区分它的营养性贫血和非营养性的贫血。那么第二步呢，就要针对性的这样进行溯源。那么如果对年轻的女性，她有节食的这样一种习惯，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先调整饮食，规范的补血以后再进行复查血常规。那么如果对于中老年男性或者是绝经以后的女性出现这样一种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应该立刻完善胃肠道的内窥镜的检查，排除这样的隐匿性的出血。那么如果三系减少而且出现幼稚或者原始细胞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接的去血液科进行就诊。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规范的治疗加上定期的复查。如果这个营养性贫血，那么应该是进行补充造血原料，同时呢定期的进行复查血常规、铁蛋白和网质红细胞等等一些指标。如果是怀疑骨肿瘤或者是血液疾病，应该转入对应的专科进行系统的检查治疗。那么定期的监测血常规还有骨髓的检查，评估疗效。
1: 还是要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测和评估啊。好，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把贫血啊，就是我们不能当成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一些肿瘤的信号。因为一旦得肿瘤的话，其实是早发现啊，早去做一些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效啊。那为什么说中老年人新出现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可能也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个报警器呢？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2: 对，因为中老年患者的话，出现贫血以后，这个要特别引起重视。中老年男性的话，中老年患者的话，他因为对这个腹痛啊，对其他的一些不适的话，他可能会表现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烈。反应比较差。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她因为有这个生理期的失血，所以她缺铁是很常见的。但是50岁以上的绝经的女性或者是一些男性，他没有持续的这样一个失血的渠道。那么身体的铁储备不会无故的流失，那么胃肠道肿瘤病灶它会持续的微量的渗血，那么肉眼往往看不到黑便，那么每天会丢失少量的血液，那么日积月累它会耗尽体力的储存铁，形成顽固性的缺铁性贫血。那么临床有数据也证实了，超过40%的这样一个中老年患者，他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最终会被确诊为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所以贫血它往往比腹痛、便血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左右出现， 所以是最早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号。
1: 嗯，就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提前发现，可能对于后期的治疗它会有大有帮助，是不是这样理解啊？那肠癌导致的这个贫血和胃癌导致的贫血，我们在血常规的表现上会不会也有不同呢？因为现在肠癌其实也挺多的啊。
2: 对，现在胃癌、肠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的话，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升高。那个这个主要是与我们的这样一个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日常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胃癌的话，那么它的病灶呢主要是在上消化道，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慢性少量的渗血。那么典型的贫血是指那种小色素小细胞低色素性缺铁性贫血，那么它的铁蛋白往往数值是极低的，而且它伴有上腹部的隐痛、反酸、食欲下降、黑便、体重减轻等等症状。那么肠癌它的贫血的话，它是也是这个主要是右半结肠，它这种情况的话，它是最容易以贫血为唯一的首发症状的，而且它的出血比较缓慢，而且混合大便、肉眼的难以分辨。那么中度的这样一个缺铁性贫血是多见的，那么很多人他的这样一个仅仅是有乏力，他并没有腹部的疼痛。那么左半结肠的话，他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是更容易出现便血，大便变细，那么贫血呢往往出现的偏晚。那么这两者的话，它的血常规核心的这样一个共性的话，都是出现在平均的红细胞体积下降，然后铁缺乏。那么区别呢主要是在于伴随的消化的症状不同。那么胃癌的话，它以上腹部的不适为主，那么右半结肠癌它往往没有肠道的疼痛感，那么只表现为贫血乏力。
1: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肠癌和胃癌的不一样，因为肠和胃它本来这个结构构造是不一样的，肠子有这么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它的不同之处。除了这个消化道的肿瘤，还有哪些常见的肿瘤会是以贫血为首发或者是伴随的症状呢？
2: 在临床上呢，就是除了消化道肿瘤是最常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妇科的肿瘤，它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那么这些患者的话，他往往会表现为月经过多，或者是不规则的这个月经出血啊，他会这是长时间会出现这个一个诱发性这个缺铁性贫血。那么卵巢癌的话，它也会消耗造血的一个原料。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肺部的肿瘤。那么肺部肿瘤的话，它会出现慢性的卡血。那么肿瘤释放炎症因子也会抑制造血。那么中晚期往往会出现普遍的这样一个贫血。那么第三呢，就是泌尿系统的肿瘤。那么膀胱癌它会出现持续的这样一个血尿，那么持续的失血也会诱发贫血。那么第四呢，就是在这个血液科比较常见的就是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包括了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么贫血往往是这一大类疾病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典型的症状。
1: 所以其实它贫血的话，它真的是可以影响到很多问题啊。这个大家刚刚说到各种病种，刚才你也讲到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就是 MDS， 它也是被称为白血病的前期，特别是孩子们就特别怕得这样的病。那它的贫血又伴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虽然它没有带肿瘤或者是带癌这种字眼在上面，但是呢，它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它30%左右的患者的话，他会最终会进展成为急性白血病。所以这个呢，就是这部分人群的话，他主要是在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高发。那么他的贫血的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贫血比较顽固。通过补铁、补充叶酸、维生素 B 12这些造血原料呢，往往是无效的。而且呢，他在越补的话，他的血红蛋白可能会越低。那么第三呢，就是他的指标的特点多是呢大细胞性的贫血。那么常常伴有这个白细胞或者血小板的减少。那么第四呢，就是它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会表现为持续的乏力、反复的口腔溃疡，还有呢就是容易感染，皮肤莫名的这样一些淤青淤斑。那么第五呢，核心的特点主要就是它的骨髓的造血的发育的异常。那么一部分患者会逐渐进展成为急性白血病。那么早期呢，它可能仅仅表现为单纯的难治性贫血，那么这种情况是极容易被误认为体质虚弱耽误了。 这个诊断以及治疗。
1: 哦，就不清楚的可能只是以为最近体质不是很好，但实际上可能后面会有大的问题啊，这个大家注意了。还有像这个多发性的骨髓瘤、淋巴瘤这样的一些血液肿瘤，那贫血对于他来说是早期的信号还是说是晚期的表现？
2: 对，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贫血的话在血液肿瘤方面它往往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那么多数的患者早期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个贫血，那么骨髓被异常的浆细胞侵占以后，正常的红细胞它的生成受阻，同时呢它会伴随有骨痛、蛋白尿、肾功能异常。那么很多这个多发性骨髓的患者往往都是以贫血到医院去就诊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淋巴瘤，那么这个淋巴瘤的话它是要分情况的，因为淋巴瘤早期它的血常规可能完全正常的，那么一旦这个骨髓受到淋巴瘤的浸润或者侵犯以后，它的这样一个情况都属于这个晚期或者是中晚期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持续的贫血加重，常常伴有这个夜间的盗汗，体重减轻，那么持续的低热，还有全身多处的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
1: 所以这些症状也是要去警惕到大家，如果说有的话哈，要关注一下。有听众问到说，您好，我女儿才25岁，体检发现了贫血，那么这么年轻，她说应该不会是肿瘤吧，是不是补一补就好了，想问一下丁主任。
2: 对于年轻女性的话，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啊，年轻女性的往往呢就是为了这个追求她的身材苗条啊，有时候呢她可能会采取素食啊，营养摄入不均衡，那么这种情况下她有可能会导致贫血。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女性的话她有生理期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失血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话，如果她存在第一种情况，就是她长期节食的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就是她可以补充一些造血原料，这种方式它往往在1到2个月以后可能会解决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第二种情况就是她的月经量过多，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她看一下妇科，那么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做一些中药的进行调理，这是有时候往往可以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出现贫血的话，首先呢你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看看到底属于哪方面的毛病。
1: 就是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毛病啊，这个毛病是大是小，
2: 对对对，
1: 该怎么去解决，我们再去针对性的解决。
2: 对，
1: 如果只是妇科方面的，那其实还是挺好调的啊，这个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调理的。有位朋友问到说，丁准你好，我查出了贫血，医生让我做肠镜，但我不想做，能不能不做？有没有其他的检查的一个替代了？说到肠镜，其实现在大家对胃肠镜已经认知度比以前高不少啊。
2: 现在非常多的患者都是主动的要求去做胃肠镜检查。对，
1: 那对于这一类患者，刚才他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建议？
2: 如果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一位这个青年的这个患者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可以继续观察。但是如果是他是个中老年的患者，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他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还是建议他尽快去完成这个方面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消化道的疾病。
1: 好，
2: 但不一定是消化道的肿瘤，它可能是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诱发的这样一个贫血。
1: 我们画一个重点，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大概是在多大年纪以上的，我们建议是一定要去做检查的。
2: 有个年龄的界限，就是40岁左右，
1: 40岁周岁以上的。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的啊。虽然也是中年人，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比如说他家有这个以前的这个胃肠镜做的不太好的情况的，有这种家族里发生的情况，该怎么办？年龄是不是要提前？
2: 对，如果他有家族史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如果出现不明因的贫血，那就我们就不要去追求这样一种40岁这个限制了。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因为这个肠镜、胃肠镜做完之后是很清楚的，而且给你的时间很长啊，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肠癌的发展进程，所以大家还是要早点去做。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看这个贫血方面的其他情况，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查出贫血，确实不清楚的第一反应就是刚我们讲吃红枣或者是喝这个红糖水啊，以前我们爷爷奶奶辈的父母辈的都是这样做的。那从血液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啊，这种方法靠谱吗？可不可以提倡？
2: 这种就是喝红糖水吃红枣这种情况呢，在以往的话应该是 在农村啊，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观念应该是有所改善了，我们首先说一下呢，这个喝红糖水和吃红枣它到底有没有作用？那么，红糖、红枣还有这个红糖，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可见这些糖类，还有纤维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它的含铁量其实微乎其微的，那么而且它是一种植物性的这样一个非血红素铁。那么它的人体的吸收率是非常低的，大概只有3%左右。那么红肉、动物的肝脏还有动物血，它的血红素的话，吸收率是在20%以上，所以它的补铁的效果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这种情况是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啊，就是查出贫血以后，只去喝红糖水、吃红枣进行调理，完全不做这个病因的筛查，那么也掩盖了胃肠道肿瘤啊、骨髓的疾病这些长期的这样一个慢性持续的失血、骨髓的破坏，那么病灶也会持续的进展，所以呢，它会白白的耽误最佳的诊治的时间。那么，而且高糖的饮食，它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这个血糖升高，特别对于这样一些糖尿病的这部分人群，会加重它的糖代谢的负担。
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它补的不是铁，补的是糖，啊，就是其实这个糖，我们现在在医学界建议还是少吃，啊，特别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如果说发现了这些问题，不是光吃红枣、喝糖水就能够去解决得了的啊，那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物质匮乏的时候，这个是作为补品的一种观念啊。那查出贫血，那我说有人讲，好，那我不吃这个红枣，也不喝红糖水，我自己到药店去买补铁药吃可以吗？这个有没有风险？
2: 这个肯定是也是存在风险啊，因为刚才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贫血的话，它可能是多种原因诱发的。那么，所以呢，首先也是它治疗的话，要进行病因的治疗。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它肯定是不对症了。认为贫血，我们刚刚讲过，它分为缺铁、缺这叶酸或者维生素 B 十二，还有骨髓的异常，还有肿瘤的失血。那么只有在确定性贫血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补铁。那么 MDS 啊，或者是巨有贫或者肿瘤侵犯骨髓这些患者，他补铁治疗往往是无效的，而且是这个也浪费钱啊，也会这些补铁的药物的也会伤胃。那么第二呢，就是掩盖了病状。那么中老年的患者还有绝经后的女性这部分缺铁的话，它的根源是在胃肠道出血。那么自行补铁短期的话，它可能会改善乏力这些症状，也忽视了这样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一些检查，会导致这个肿瘤持续的生长。那么第三呢，就是过量的补铁的话，它可能会损伤了一些脏器。那么无监测的长期的补铁，它会导致铁蓄积，那么铁会沉积在肝脏、心脏，那么这些等等重要脏器上面，它会诱发这些重要脏器的损伤。那么第四呢，就是它的副作用耐受性比较差。如果自行的补铁，它并没有搭配这样的维生素口服，它的补铁的这个吸收是比较差的，它的这样一个，而且会出现炎症的便秘、胃痛，那么中途擅自停药，贫血会出现反复。
1: 哦，就如果说补铁的话，自行补铁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副作用啊，就大家要注意，这个铁如果补多的话，它不但对身体有没有益处，还是有害
2: 有
1: 的
2: 害，对。
1: 啊，这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误区了啊，要记住了。那如果贫血啊，我确实是贫血，我到什么程度我是需要做刚刚您讲的这个骨髓穿刺？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这个骨穿就色变嘛，觉得可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您的患者遇到这种情况，您会怎么安抚他呢？
2: 因为这个做骨穿的话，在我们这个血液肿瘤科的话，是最常见的一个操作，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很多疾病的话，它都需要通过做骨髓穿刺，然后去检查发现骨髓的这样一些病变。那么需要做骨穿的话，主要是存在这个下面的指征。那么第一呢，就是全血细胞减少。同步减少啊。第二个呢，就是出现难治性贫血，经过这个补铁的治疗，补充这个造血的治疗以后，这个贫血难以纠正，而且通过规范的食补服药2个月以后，没有任何的症状的好转。那么第三呢，就是血常规检出了原始细胞或者是釉质细胞，这个在前面也讲过。那么第四呢，就是如果说怀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骨髓瘤还有淋巴瘤等等骨髓侵犯，那么第五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的贫血， 那么胃肠镜和贫血全套检查都是正常的结果，那么找不到失血或者营养缺乏的诱因，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做骨髓穿刺的检查。
1: 嗯，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啊，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该做。当刚才其实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很多的疾病其实它是有遗传的，那这个贫血会不会遗传？就地中海贫血和普通的贫血又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个也是想请您回答的一个问题。
2: 地中海贫血的话，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种遗传性疾病。那么目前的话，在我们安徽这个本地的话，我们这个发生率是比较低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沿海地区，还有在欧洲，这个是他们可能会高发一点。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在这个产科的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患者的话，他这个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检查的一些异常。所以呢，就是对于这部分的这个不明因的贫血的患者，我们还应该建议做一些这个地贫的方面的一些检查，早期的筛查，早期的干预。
1: 早筛早干预啊，这个很重要啊。儿童的贫血，刚刚也说到那个男性和女性的贫血，那如果儿童和成人的贫血，我们在病因的排查思路上会不会也有不一样？如果是您的患者来问您，会怎么解决呢？
2: 儿童的贫血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因为小儿童的话，他这个往往呢，有时候呢，他的就是他自我的这个表达可能要他自身的不适的话，表达可能要相对于成年人可能要差一些，
1: 弱一些。
2: 对，那么这对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首先呢，就是要询问他的这个监护人，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个生活，他的营养的摄入，他是不是规律，他是不是存在于这个有寄生虫。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小孩寄生虫的话其实很少很少见了，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入学幼儿入学的话，他和幼儿园的话，他往往都会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查。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些小孩呢，他对这样一个营养物质的摄入可能比较差，或者是呢，他这个先天性的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啊，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小孩的这个贫血的话，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呢，就是小孩他的贫血的，往往我们还要考虑到一大类的疾病，就是前面也讲过白血病。
1: 对，
2: 因为这部分的人群的话，在这个发病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1: 还是要注意的哈。
2: 对对对。
1: 特别还有孩子，有一些孩子可能喜欢咬那个笔头，这个从血液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2: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而且呢，就这个长期的话，它肯定会影响到整个胃肠道的功能，对吧？对。
1: 那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一个是要让孩子把这个坏习惯改掉，
2: 对。
1: 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带孩子去查一下血常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暂时还可以了，是不是？
2: 对。
1: 好，
2: 所以首先检查的就是还是血常规的检查，
1: 血常规的
2: 最重要的。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血常规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也请您用通俗的话来总结一下啊，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贫血必须要到血液肿瘤科来看呢？
2: 其实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访谈里面都提到了啊。第一步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人群的范围。那么主要还是一个年龄啊，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的患者，还有绝经期的女性，还有成年的男性这部分人群，我们是要优先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查。那么第二呢，就是贫血危险的类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第一次新发的贫血，它并没有结石或者是大量的失血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规范补铁是否2个月以后完全不恢复的这种难治性贫血。那么第三呢，就是血常规提示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全血细胞的减少，而且报告单上出现了原始或者是幼稚细胞。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贫血它搭配了体重的下降，黑便、持续的低热、全身的淤青还有骨痛，这些症状。那么第五呢，就是反复的贫血，它排除了月经、素食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的诱因，而且找不到明确的病因。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些以上讲的五种情况，如果它出现这些情况，只通过调理气血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应该直接到正规的医院，到专科进行全套的筛查。
1: 好，时间原因，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贫血和健康，您最大的忠告又是什么呢？
2: 好，作为一个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我想给所有的听众的一句忠告，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贫血简单的等同于体虚缺营养， 它是我们身体最诚实的预警的信号。那么轻度的一样性贫血我们可以通过调理，但是不明原因的中老年久治不愈的贫血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病根，早筛查，早排除肿瘤和骨髓的疾病，才是对自己的健康，对家庭最大的负责。
1: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些医疗科普的知识，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0: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0: 嘿，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3: 北京时间16点整。
2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2: 新时代，
23: 新机遇，
22: 聚焦三农，
2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邀请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分享玉米灌浆期科学管理的技术。大家在玉米灌浆期的管理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是我们的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邀请创业嘉宾做客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创富好青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

0: 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接下来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赵老师。
0: 嗯，好。
2: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啊、
0: 好，李老师，这两天咱们这个叫淮北水西天气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啊。
2: 下雨了。
0: 下雨了啊，对于咱们当前的载体作物来讲是一场喜雨。
2: 喜雨。
0: 嗯嗯。
2: 好。面对着我们这个主要，我们先给大家说两个问题提问、啊。
0: 好。
2: 大家要思考。我们的玉米，哎，它的起源在哪里？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玉米要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如何来去正确的搞好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为什么呢？我们的玉米基本上阳花授粉，然后进入灌浆期。那么对于玉米灌浆期，我们如何来加强监测，搞好病害、虫害、叶面肥料的喷施？哎，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搞好叶面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药，主要是分产。主要是减少病害虫害它的损失。那么我们要正确的要掌握了病害虫害，病害虫害苗情赏情的监测，那么我们的玉米它生长发育的温度，它灌浆期的温度，灌浆期的湿度，缺水，那就牵扯到我们要讲的重点，三水三肥，哎，三水三肥，三病三虫的防治问题，增产的问题。那么玉米需要的水，三水，玉米整个一生当中，每一亩地甚至每一颗玉米到底需要多少水呢？才能达到我们高产超高产，不是三水吗？是不是？底商水那是播种的时候，在拔节水、灌浆水，这是三次重要的水费。每一亩地一昼夜需要的水费，在苗期的时候需要一到三吨，在拔节期的时候需要四吨左右，在灌浆期的时候就需要四到五吨，每昼夜啊。所以每亩地每昼夜就需要那么多水，所以我们有的玉米就遇到了卡脖子旱。什么叫卡脖子旱呀？就是我们人你看伸长脖子的时候，好，这个时候没有水了，那就是它的重点的注意，那就是11个月12个月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的玉米它一生当中它叶片不一样，17、18、19、20、21、22、23、24，所以我们讲11片往前展开叶，12片往前展开叶，就是我们的玉米进入的就是我们说大喇叭沟时期。那个时候需的水为什么呀？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齐头并进。那个时候如果卡脖子旱，还有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抽雄它抽不出来，再就是卡脖子。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它老想长脖子，它又比较深，没有水分就长不出来，遇到了雌雄不同步。一场喜雨，全国的啊，我们这个美沙克、八位、红霞，这个北海豚，你看都降雨了吧？有的降雨少，有的降雨多，基本上 我们习语。

0: 三将，就进入了我们的抽熊授粉管家了。有的稳重的很少，一般的情况下，在20号之前呢，基本上杨花授粉结束。我们首先要掌握住我们的玉米在田间，杨花授粉灌浆，要掌握住它的规律。你说我受到高温热害了，你考虑考虑没考虑这个阴雨管道？你实在晚播的，你考虑不没考虑阴雨管道？8月7号立秋，大家知道吧？8月7号立秋，立秋过之后，我们农村都雨土化，一场秋雨一场凉。你看你晚上要盖被子吧，你晚上盖个吧，它一冷冷就冷，到23度左右，是不是？那就中午这一会儿，玉米我刚才提问的问题有没有思考？玉米的起源地在墨西哥，它就喜欢高温，它生长发育的温度，我们整个的6月份，低温是多少？整个的玉米需要多少度的低温？我们在这儿一定要强调这个问题。什么？我们包地的流转土地的，为什么我种10几百万几十万，有时几千万的包地就是搞不赢？要知道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农作物生长发育，它的基础就是水肥气热光，极微达不到时候是我们亏水，是我们减产，达不到那个极微啊。玉米的早播的玉米极微需要多少？2200-2450，早熟的，晚熟的，2450-2650，中熟的啊，晚熟的，还要达到2800。你看一看，所以这个低温，你实在，如果我们国家就提倡，是不是玉米的最佳播期是什么时候？玉米的生长发育的温度是什么时候？玉米的灌浆的最佳的温度是什么？大家知道呗。然后苗区长苗的需要多少温度，灌浆需要多少温度，生长发育需要的温度是多少？你看看你有没有错过呀，有没有错失良机呀？有的在种玉米的时候就错失良机，就失去了它生长发育的温度。6月份788的低温我都有记录啊，6月份788，8月份，7月份783.5，8月份到现在将近500度的低温了，8月1号到现在，我这都有记录，说我记几十年了，每天我都记录着。哦，你看看你6月份，我的玉米它不长，你失去了最佳生长发育的温度，那就是低温光照问题，三水三肥，还有光照低温是水肥气热光，5大因素是主要的。所以你包地你老不止40播种，4抢4失，3防3畏，是个很好记。李老师给你总结的4抢4失3防3畏，1喷3防，他整个的一生中他就是这样，好不好？好记。你要记住4抢是什么，你要抢收，你要抢食，你要抢伤，你要抢播，你做到了吗？你看今天我们凡是早播的抢种的没有不好的，你看你如果是收过小麦的就抢播，你看你的玉米，我的玉米真的是2200度的低温了，你如果达不到这个低温，你的玉米想高产超高产不可能。有的说啊，我这个增加密度，我种6000，我种7000，我种8000，还有种多的，哎，它倒。第一二，你到地中间看看啊，它不结棒。所以我们到为什么4抢还有4失呀，你做到了吗？什么叫4失呀？你做的事实吗？ 是量，是身，是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明明叫你博四千克，你赔了博四千五；明明叫你博四千五，你赔了博五千；明叫博五千，你博五千五，还有博八千的。你到地里面看一看，你那个棒子空改缺力的多，影响我们玉米灌浆的、光合作用的，那就叫叶面积指数和叶龄指数，这是个专业问题。叶面指数和叶龄指数，啊，叶面积指数就是我们玉米叶叶每个玉米的长成宽，长成宽加在一起，看你一亩地播多少，再乘上75%，哎，然后再除以每亩地666平方，这是叶面指数。还有叶龄指数，每一次如果我们的玉米生长发育，叶龄指数就是完全展开叶与整个的叶的比例，那是叶龄指数。在拔节的时候，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在灌浆的时候，有叶龄指数，有叶面指数。叶面指数我不愁，那又短又细，是不是？你实时播种的，10年磨一剑，所有的玉米种子都是经过我们国家专家审定的，10年磨一剑，所有的玉米种子各个省也有审定委员会。你看你到灌浆的时候，你的叶面的指数，你的叶龄指数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拔节的时候那就是32，在这个时候是60。叶面指数3到4，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如果叶面指数你达不到这个正常的合理的科学的，它就灌浆就不行。所以你不要乱，我想增加波量，你增加波量，它叶面的指数它还不行嘞，不科学嘞。这就是叶面指数，叶面的指数，叶龄指数，虽然是个专业问题，大家稍微理解一下。所以你乱播的这个密度太大，它不行。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三水吗？三肥吗？不是三防三卫吗？不是一盆多醋一盆多防吗？一盆多效吗？我们正确的病害有哪些？虫害有哪些？叶面肥料有哪些？如何的正确的使用？这是一个关键。首先我们要加强监测，你看你的病有没有，你看你的虫有没有，哪三虫哪三病，叶面肥料用什么用多少，这是个关键。刚才我们讲了啊，四强四湿，叶面的指数，叶龄指数，这是个专业问题，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哪三虫呢，哪三病呢，叶面肥料用多少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打多少遍，是不是用多少量才能达到增长的目的。好，这是关键。哪三虫呢，我们刚才讲了，有什么虫呀，有小飞虫，那是蚜虫飞虱，有青虫，那是粘虫，玉米鸣棉铃虫，玉米鸣棉铃虫，甜菜叶蛾。你到地里面观测那个病害，小斑病大斑病只有华北和东北才有，有的说那大斑病那是小斑病和褐斑病连在一起的，那不叫大斑病。大斑病它有个特点，就是沿着玉米的叶片的中间的叶脉是长是大，中间有纵裂，那才是大斑病嘞。啊，红色紫红色还有颜色，那才叫大斑病。一般的情况下刚开始最早来的就是褐斑病，哎，褐斑病到最后刚开始的是小斑啊，圆斑梭形的不同形状的不规则形状的褐斑病，然后变黄，然后慢慢的变成褐，褐斑病褐斑病啊，变黑了。你看你的玉米叶底下边，有的是不是变黑了吧？玉米棒棒上面也有，玉米叶梗梗上也有， 玉米的中间的叶脉上也有，那叫褐斑病。小斑病，顾名思义，小斑，那个小点子，你对着太阳一看，你看那个叶脉里面慢慢的小点子，白点点，是不是？不同的形状的小斑变点，那就是小斑病。还有弯包曲霉叶斑病嘞，老师，那个弯包曲霉叶斑病是什么样的？正反面、背面它都有霉布，要不然怎么叫弯包曲霉呢？是不是？正反面都有霉布，你看看吧。好，三虫三病，我们讲了三虫哦，小飞虫、蚜虫、飞虱，还有净虫、粘虫、玉米、棉铃虫，讲的也恶。我们再分别讲一讲它的区别，先讲如何去防控，大家关心就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你不掌握它的特点，不掌握它发生发展规律，我跟你讲，你到套餐不是打吗？我一遍套餐，我两遍套餐，我三遍套餐，你是白玩玩。打了不但不能达到增产作用，还减产。老师，我打套餐怎么会减产呢？我们慢慢的给你讲，先讲这三虫，哎，这飞虫、蚜虫、飞虱、白飞虱、灰飞虱，是不是？小飞虫，那叫飞虱。还有上面玉米穗上看不要有腐芽，我发现了一颗腐芽，啊，一定要注意观测啊，腐芽，伏天的芽虫就叫腐芽，啊，非常。然后这个小飞还有肉虫来叫青虫，大家都好说肉虫、青虫，哎，就是。玉米明就是棉铃虫，就是田台野鹅。你在地里面你观测哦，那个灰白色的白白的白白胖胖的身体，然后黑头，那个就是玉米明。棉铃虫五颜六色的花点点，它乱跑，跑得多厉害，身上长毛毛，其他的小虫它没有毛毛，那就是棉铃虫，只有棉铃虫身上长毛毛。你在地里面看到的那么像叶面的绿色的颜色，它由下边的气门都是白色的，所以它一圈弯，你看看它有白色的小圈圈，那就叫田菜野鹅。主要的问题就是粘虫，光滑的灰色身体，那粘虫。你有没有发现草地探险鹅呀？草地探险鹅好看，它身上有头上有八万啊，倒挖一白色的形状，八万，我捉着一个了，啊，特别是晚播的玉米一定要加持好，那个厉害，啊，头顶八万，腹背四饼，很好认，是不是？哦，那时候身上有花顶寨，头上有八万倒挖形状的白色的，腹部最后一点，背上面有个四饼，非常规则，和我们来麻将，大家都是个打麻将吧，有个四饼，那就是四饼，好，三重三命。哎，三虫嘞，还有地下害虫嘞，哎，就是飞虫、肉虫、地下害虫，这是三虫。还有三病嘞，我刚才讲了哦，小斑病，啊，弯包曲霉，褐斑病，就是三虫三病，三病主要这几种病嘞。我还有这个顶腹、穗腹，还有进气腹，哎，我们慢慢的给你讲，一个是叶斑病。斑病我们统称为叶斑病，还有净腹病，肝腹湿腹。
1: 好，李老师。
0: 还有根腹病。
1: 稍后是
0: 三虫三病的防治。
1: 好，李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您休息一个一两分钟，喝口水，我们稍后再聊，好吧？
0: 好，我喝口水啊。
1: 好，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七点到八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今天李老师呢，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玉米灌浆期的科学管理。那么在玉米灌浆期的管理方面，如果你有问题需要问，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和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在为大家同步的视频直播，以上几种方式也可以收看交流互动。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1: 好，
2: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李老师刚才在说到了这个三虫三病，我们肥西老王说啊，还有草地贪夜蛾。
2: 哥，好，我们是这样讲了。
1: 嗯。
2: 哎，三虫三病。
1: 嗯。
2: 三水三肥。
1: 嗯。
2: 一盆多醋，一盆多防。
1: 嗯。
2: 一盆多效。
1: 嗯。
2: 哎，是玉米的灌浆期主要这个问题。
1: 嗯。
2: 刚才讲那么多，你讲那么多干嘛？直接跟我们讲，都入什么药就行了，入什么虫，这杀虫剂、杀菌剂，入什么叶面肥料就行了。同志们，话说回来，不掌握它的发生发展规律，你看我一遍套餐，我二遍套餐，我三遍套餐，您打的有没有作用呀？我们刚才讲了，您打的是不但没有正能量，不增产的作用，反而有反作用，减产。老师，我打了一遍套餐，二遍套餐，怎么他没有虫也没有病？你不打也没有虫没有病，既然这就是虫少，就是病少，为什么？我慢慢跟你讲。你看你打一遍套餐、二遍套餐、三遍，有的打几遍套餐了，你是无缘无故的乱打，你不是科学的打，你打了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老师，为什么会减产呀？施肥有三水三肥的问题，有三虫三病的问题，要监测到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例如我们的玉米苗苗五期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你掌握没掌握它的发生发展规律？老师，什么叫五七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岁肥坏呀？我给你慢慢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打药施肥，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减产多少？减产200斤到500斤，甚至700斤，20%、50%、70%，甚至有更多的下限。你看你打错药，得了不得了，是不是？为什么呀？五七六八，五一的时候，他就起床抬抬屁股，就是2毫米，一夜、两夜、三夜、四夜、五夜，都是一两毫米。你看你的玉米下边的根根一层一层的刺针根，是不是？除了种子根以外，其他都是刺针根，一个叶两像小麦一样，是不是？都是河北科草木一样的。你现在你到。

地里面抽空，哎，抽空请你到地里面，你拔开看看，掌握住他的生长发育的规律。我用刀再打，直接打方便的很，不就是北冥加环做比作内金池吗？不就是做媒复环做吗？不就是卧居木作锤吗？不就是卧居这个极作锤迷心安吗？迷根止吗？是不是？就这些药物，杀菌的。哎，这个是任意选一种复配的。你看你的套餐里面，一种复配的，两种复配的，三种复配的，你等着七八十个药物，它当然好了呀，很好呀，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三虫哦，杀虫什么呀？我们基本上就是加味盐、虫满丁、石板料、高氯、氯虫苯甲酰胺，不要乱用，是不是？结果哦，杀虫的防病的，你就再用叶面肥料。你有的人说啊，别误啊，叶面肥料，是不是？啊，磷酸氢钾、叶面肥料啊，高产素、高含素。庇护一诺一酸，你用对了吗？首先问你讲，你用对了吗？很多人就是乱用，不科学使用，它是减产的。为什么我们要掌握住五七六八公斤八一二三四五个亿，它的次人根都是起一毫米两毫米，哎，五叶就是下边，就都在下边，你看一下，两毫米，一毫米两毫米。只有六才在屁股起床，我们叫做五起。哎，起床就是么五起，就是两毫米，六拔拔一点点一编制。所有的玉米，啊，我江苏省的，我安徽省的，我山东省的，我河南省的都一样，不但中国的一样，全世界的一样。要知道，刚开始我们就说了，玉米的起源地是墨西哥，墨西哥。他就喜欢高温，是不是？所以玉米，你看夏天的温度三四十度，他就喜欢。你错过了最佳生长发育的时间，就是掌握住他科学管理的密码：五七六八控七八。六月的时候，他就是不能控啊。为什么呀？就那一直一边就还有扁扁的。你这个玉米的茎部，它就是扁的，一个是扁的，一个是软的。它与我们的矿光地。它敏感，你打了它就是不长，影响它的生长发育，那就要减产到20%左右。你看你用错吗？我九月打，我在十月打，来来来，九月十月打，你看你七八两个月，它就拔节了。一般的情况下，第七拔多少？哎，5到8公分，不能超过10公分。第八节。那就是8到10，有的15、20，你倒，你减产就在这儿，你倒伏，你静止断就在这儿，就在七八两个点。如果你第九页在打，第十页在打，那第七节、第八节都固定长了，你还打它干啥？你看你打错了没有？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啊，一锥一石膏，两锥倒柳腰，三锥长毛毛，那就是三水三肥的问题，是不是？那么一石膏那就是6个月，追什么就不能追尿素，就不能追高氮复合肥，要追有机无机复合肥，三水三肥的问题，啊，马上最后我们一强调，哎，灌田期的科学管理就用你的套餐，北冥加环唑比作米酯，作米复环唑。卧菌木作醇，己作醇，迷菌酯，这是杀菌的，然后防病防虫的，这是杀菌的防病的，可以，任选一种都可以，你选两种也可以，但不要过太多了，你选三种、四种、十种、八种，你看你的套餐里面，过量，重复的用药，不好，是不是？多乱杂，就是影响我们玉米的生长发育。杀虫的那就是甲烷盐，就是虫满丁石板料，就是高氯，就是氯虫苯甲酰胺，是不是？就是叶面肥料，你那有高抗素吗？高产素吗？我们有这个高抗素高产素，是不是？
我们用云南送内纸。

0: 我们有庇护，我们有磷酸氢钾，我们有尿素，就是杀虫的杀病，叶面肥料在一起，就那么简单。但是你不打科学的管理，那就是减产。怪不得我包地几十亩、几百亩、几千亩减产，人家就是能建一千五六，你就建那么一千一、一千二。你看，有的我晚播，我28号播种，我6月28号播种，6月30号播种，不影响产量。你失去了低温，6月份的低温788度，6月份，7月份的低温893.5，从8月1号到现在420，是不是？你错过了那个低温不得了，每一个低温的产量，每一个低温的产量，每一个低温，一玉米不就占1-2千斤吗？就这2000多呀。每一个机会都影响产量，你看看，你要减产，你要少了机会，你就减产几百斤，是不是？一个机会就是1斤左右，是不是？半斤以上1斤左右，你少一个机会，你就少半斤到1斤，总共就高早熟的2200-2450，中熟的2450-2650，晚熟的2650-2800，你看你少什么机会吗？如果你六月份788度的机会你错过了，少一半你就少见几百斤。
1: 嗯，好，李老师，我们视频号上有个朋友问，能不能请您说一下玉米的南方锈病和本地锈病的区别，用什么药？
0: 好，很好，我刚才说了，做米复环唑可能本米加环唑都可以啊，己唑醇、戊唑醇、己唑醇这个灭菌酯，这都是好药啊，戊菌酯、戊唑醇，我都给你加上防病、防虫的、防锈病的药，都加上。那么南方锈病和本地锈病的区别，一个是颜色，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危害，从三个方面来讲。那么本地的锈病的颜色，它淡，它暗，啊，淡淡的、暗暗的、慢慢的，这是本地锈病，别忘了啊。我说南方锈病，它叫亮，它叫红，它是铁锈色，非常快，传播的速度，也就是我监测几十年，就是3到7天，马上全部的传播开来，那就是南方锈病。南方锈病顾名思义，就是台风传播引起的，所以我到现在我没有监测到南方锈病，因为我们平常的药物打得很好。你看你的一瓶三防的本米加环唑、比唑、灭菌酯也防啊，防大白病、小白病、南方锈病都可以防，是吧？做米复环唑、己唑醇、戊菌酯、己唑醇灭菌酯，这都有防治锈病的药物，您听懂了吗？谢谢。好，南方锈病减产厉害，本地锈病减产不厉害，那就是速度有快慢，颜色有深浅，危害有大小，您听懂了吗？谢谢。我们接着往下讲，科学的管理的密码就是5期68控78112345分化。你看看，你1遍套餐2遍套餐3遍套餐，你打的是对还是错，是减产还是增产？你如果打错了，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这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问题啊。所以你乱打，你看5期68控78，你对了吗？你这一吃高2只倒柳药3只长毛毛，你做对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控七八嘞？78两个它八节叫升值生长，一个是长往上涨，雄穗它就开始，你能看到了，雄穗刚开始和小麦的穗一样的，是不是？慢慢的它往上涨了，你不开看看，你到7、8两个月你不开你的穗子看看就能看到了，在7、8两个月之前看不到，到第9个月坏了，你的穗子就开始分支了，你还打公望的吗？你一打公望的那个这个喇叭口，药都灌在里边，你能控制了吗？无论你让飞机你自己配药，你都控制不了，药

药水主要灌在喇叭口里边，药水灌在喇叭口里边，都叫谁吸收的多呀？雄水，还有雌水呢，别忘了，五七六八库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十七个月是八个月的，你第十个月，每一个月都有可能是雌水的分化，所以有的香蕉棒长得更多棒，就是每一个是，这是遗传的规律，这是玉米的生长发育的规律，它都有成棒棒的可能性，它都有水分化的可能性，只不过十一二三岁是吧，在最上面二十二十三，你看你的叶片，我二十三年叶的，二十四呀，基本上是个规律，在你打药的时候。十一二三岁分化，我一再强调，我们要公益之宝，健康中国是健康权，绿色防控护我龙种是生物权。您打错吗？我一再强调哦，在前面一遍，别影响我们的雄翠水的生长发育，别影响我们雌翠水的生长发育。你看，您打一遍到咱，两遍到咱呢？我没有虫，没有病，我打得很好。你不打也没有，是不是？要一定要达标防治，无论是虫害病害，我再强调一遍：达标防治，精准防控。病害的防治指标是多少？你看，你去打防病的时候，它可有病？没有病，什么病都没有。我一再强调，三个叶片就是三岁的宝贝，六个叶片就是六岁的宝贝。九个叶片就是九岁的宝贝，十一个叶片就是男孩女孩，是不是？啊，马上男孩长胡子了，十三四岁，哎，你那一样的，还有女孩，是不是也显重了？是不是一样的？在你那个大喇叭口时期，正好如果你打错了药的话，要不要打防病呢？他们有没有达到防治指标？没有，没有任何病害，那你打防病的干啥呀？你看，你看，一边到单，两边到单，使劲打，三四种杀虫的，三四种杀菌的，防病的防治指标，同志们，3%-4%，哎哎，你慢慢听我讲，我跟你讲，你一辈子不得忘，100颗玉米，有4-5颗有病的，我们遗传上统计上叫什么？我们统计学叫什么？叫显著。哎哎，就是能够达到5%-10%，就是这个五和十之间。统计学，田间统计，就叫显著，啊，误差显著性了。哎，4%-5%，100颗有4-5颗，有没有？一颗上面不是有20个叶吗？一颗上面有20个叶，那就有2-3个了。叶片上面有病了，3%-4%，一个叶片上。再有几个小点针，那就是3%-4%啊，100颗有4-5个有病的。一个玉米，一米树上有4-5个叶片有点针的，一个玉米叶上有4-5个小点针，这3%-4%，你记住了吧？老师，我再也不得忘了，3%-4%才需要防病，你才能弄住。我本命加环座，比作命君子，我作命复环座，我故作神明先安。是不是啊？我几座城，五座城，我君子，五座城，还有几座城，没君子等等好药，是不是？你看你的套餐里面，你打是白打吧？而且我们一再强调了，3怕，哪3怕呀？多乱打，浓度大，危害大，坚强大，你不知道影响而已。有的我有钱，我有几千万、几百万、几个亿，你越打越坚强，为什么呀？他没有病，无病呻吟。我们的粮食宝贝，我一再强调，3个叶片呢就是3岁的宝贝，5-6个叶片呢就是5-6岁的宝贝，10几个叶片呢就是10几个叶片的宝贝，10几20的啊，抽雄了，出岁了。我们的女儿可以结婚了，20岁左右。我们的儿子，宝贝儿子可以结婚了，到结婚的年龄了。你乱打试试。你咋不给他乱吃药？他影响他的生孩子，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影响他的生殖，是不是？我一再强调了，对不对？你看，你看你打的，哦，怪不得我包里我产，我这个产量不够不高，有的人家就是打1000-1500，你就是减1000一，
你每年都是这样的。你如果见一天四五，任何人保你，他都不会。我亏损，我亏损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你如果按照科学的，科学是一把金钥匙，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如果你不掌握这个科学技术，知不知道？管电器怎么管理？就是打这技术，百米加红多，比特米均值，照明复盘多，是不是？几座水壶的水，照明过，这个米线安，是不是几座水米均值等等好药，就是这些方面的，就是不能打哦，甲烷盐、重曼丁、石曼尿啊、隐同位，是不是？高氯，还你又打这个毒子皮的，还有打这个其他的，还有六重苯甲酰胺，很好呀，是不是？就是这些虫子，页面不亮，隐藏的金甲，高抗素，是不是？庇护，美中性，是不是？页面保、丰收保，就是这些，你用就是了，就是一瓶三防，一瓶多防，一瓶多效，就那么简单。管电器的管理不就是这吗？一瓶三防，一瓶多效，所以要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你如果不掌握的话，你打了反而减产，就跟我说的一样。你要掌握住科学管理的科学密码，就是五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碎废话。你看你打一遍套餐、二遍套餐的时候，你打几种杀菌剂、几种杀菌剂、几种页面肥料，是不是很好吗？你不打也很好，因为它没有虫，没有病。你在这个时候影响雄碎碎的生长发育，影响雌棒棒的生长发育。老师长，你不说，那你要打什么呀？我说的就是绿色防控，就是保护龙种，就是保护我们的生育权。用什么呀？哈斯姆霉菌、枯草芽孢杆菌，万菌之王。多肽类芽孢杆菌是活菌，一定要注意，这都是活菌，这是防病的。无论是细菌的，无论是真菌的病害，它都可以防好。你没用吧？老师，您不说完都不知道。那抖音天天说，那百度天天有，那某多多、某商城，你天天找，你在上面找不着，你都能找到啊。高级农业是李春云，你查查我呀，我的作品里面都给你发那些病害、虫害、那些菌地，你不用你不说俺不知道。那您不知道，您慢慢听呗，慢慢听，慢慢学呗，是不是？慢慢进步呗。再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全部是绿色防控的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央开会啊，这不是小会，是大会，人工智能 AI 加，这中央的精神吧。2035年长远规划是国家的，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您查一查这两个方向。再过三年、五年少的。多的十年八年全部是绿色王国，全部是有机肥，您不知道吧？所以你要查一查呀，你要学习呀，你要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你想致富，不掌握科学，现在这个社会是人工智能 AI 加，谁也不能阻挡王星星的人工智能，谁也不能阻挡梁文峰的 DeepSeek， 谁也不能阻挡某多多、某商城的前进。这个前进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您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是的，掌握住科学了，我打就是白打了。您在打的时候是不是怕多乱砸呀？三四种杀虫剂，三四种杀菌剂，有的还是复配的，你都十种，是不是多乱砸？我一再强调，那是毒餐，那是毒粮，那是毒土，那是毒气，那是毒水，五毒，五毒世界，大家记住了。你都是无人机来，有的国家它根本就不如无人机打药，为什么？空气都弥漫着农药，全中国的所有的空气都弥漫着农药。我说的是毒气。你打的药物，三四种杀菌要不要？不要。三四种杀虫剂要不要？不要。三四种页面肥料。

0: 不要不要，真假我都放在一边，一定要注意真假问题。你用多了造成的空气毒气吧，进到水里面、地下水里面，你使劲用化肥，使劲弄农药、农产，化肥的农产残留量、农药的残留量，进入地下水，这个水又没有毒药，所以毒气、毒水、毒土。你看你的土，你连着使用化肥，连着使用除草剂，连着使用机动车，越用这个东西化学制剂，重金属含量高，化肥的残留量高，农药的残留量高。我讲的什么叫健康权和生育权，一定要明白。等全中国人民都清醒了，我们的农民都清醒了，一定要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打开金库的大门。用哈特姆霉菌，用枯草亚孢杆菌，用多肽类亚孢杆菌，用第一亚孢杆菌，用解淀粉亚孢杆菌，用巨大亚孢杆菌，无论金龟子、绿将军、白将军，你用吗？我不知道，他没有卖的，是不是？他没有卖的，你在抖音上看能看得出来呀，在我的抖音作品里都能看得出来呀，有人讲呀，一亚木菌你看吗？你没看，是不是？各种菌你看吗？你没看。是不是无论是防地下害虫的，无论防治小青虫的，都有菌，以及苏引进杆菌、免疫虫核型多交替病毒、田菜叶蛾核型多交替病毒，我们统一称的 NPV。 BT 你们用吗？我不懂，慢慢学，掌握住技术，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所以大家一定要用活菌防病的，用活菌防虫的，用病毒防虫的。你用了吗？你没用。还有燕麦肥料嘞，海藻肥你用吗？不知道有海藻肥，你怎么不看？鱼蛋白你用吗？没有。海藻肥、鱼蛋白里边，先讲讲海藻肥。海藻肥大概336水一分田，大家都知道吧？是我们国家的特点。336水一分田，大海里面的宝贝，大海里面的海藻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矿源腐殖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机肥、有机无机复合肥，您为什么不用？越用那个25/25/25/10的，35/28/66的，越用这个东西。你的土壤越开裂，越不保肥。我们一再强调，最后一个强调，一看，二查，三证，四施，五保护。老师一看是啥呀？看上面的，你这个审定无过，小麦种的、玉米种的审定无过，这是国家的。只有看审定公告，这是唯一的标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没错。我看说明书它可以改呀，明明抗病，明不抗病，高感它就写抗病，是不是？你看它改，一定要看审定公告，一看二查查什么，每一个农药和包装都有二维码，都有留的电话，你就打一打呗，你就查一查呗，要不然他搞二维码干啥？他留电话的是，二维码我扫不好，扫不上去，电话打不通，那是假的。一看二查呀，三证，生产许可证，种子为准啊，玉米种为准，经营许可证，还有国家审定号，还有产地检疫证，三证，四施呀，无论你播种小麦、玉米，都要四施呀，施时、施量、施身、施伤，哎，四强四施。这回你明白了吧？是不是？无保护嘞，是不是？你的土壤有毒土，我讲了五毒啊。
1: 嗯，好。
0: 毒气、毒水、毒土。
1: 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呢就要到此结束了，谢谢您。好，感谢啊，再见啊。
0: 好，
1: 嗯。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4: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40%的塑料。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金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8: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
5: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0: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5: 安徽创富好青年，
7: 创造财富，
5: 实现梦想。
1: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石总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石总，您作为返乡创业的青年啊，据我了解，当初您是放弃了在城市这个发展和工作的机会，然后回到了您的五河家乡，扎根这个种养殖行业。当初您最核心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家里面的人包括朋友对您想返乡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11: 我们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最早是在父母的经营下打下了一个种养的基础。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是想把学到的一些新知识带回农村，延伸一下莲藕的产业链，主要就是因为在看到卖新鲜莲藕它的附加值比较低，就想改变只卖鲜莲藕利润薄的这一个状况。刚开始的话家里肯定是有顾虑的，朋友们也不太理解，但是后来看到了确实实实在在的做出了一些成果，慢慢的也就都支持我了。
1: 您这个合作社目前主要是种莲藕，也养螃蟹吗？
11: 对，养。
1: 它是莲藕和螃蟹是在一个塘里的吗？
11: 有在一个塘里的，也有单独的，
1: 也有分开养
11: 的。对
1: 啊，就是这个合作社目前主营的业务就是种莲藕和养螃蟹。
11: 对，
1: 其实五河最出名的应该就是螃蟹。
11: 是的，
1: 啊，五河螃
11: 蟹，
1: 头壶螃蟹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哈。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是哪一年毕业的？
11: 2003年。
1: 2003年。
11: 对。
1: 那也有小20多年了。
11: 2006年好像也快了。
1: 2006年，这就是20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就是毕业之后，您在合肥上了一段时间的班吗？还是
11: 在？对，在江苏那边上了一段时间的班。
1: 在江苏。
11: 是的。
1: 上几年班？
11: 大概有个3到5年吧。
1: 3到5年。
11: 那个时候
1: 做的不是农业吧？
11: 不是农业。
1: 是什么呢？
11: 就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的。
1: 您学什么
11: 的？我学的是学法律的。
1: 学法律的。
11: 对，做助理那一块时间。
1: 这个当时这个是在人家公司里面给做法务方面的一个。这个咨询，
11: 对，做律师助理，当时前一段
1: 时间律师助理，
11: 对，
1: 然后做了几年，3-4年就回到家乡了，
11: 对，3-4年，
1: 那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
11: 对，
1: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你应该也因为您家里面也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
11: 是的，
1: 你肯定也知道做农业辛苦，
11: 知道，
1: 当时就是，为什么就下定决心要回家做这个做水产，以及做莲藕种养， 就有没有这个纠结或者是犹豫过？
11: 这个肯定是有犹豫。

0: 它的市场竞争性也比较小。当时想着莲藕这一块产业它有发展空间，想着就回来了，就踏踏实实想试一试，就迈开了这样一步。
1: 这样子，也就是说，其实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您这个父母在种莲藕以及养螃蟹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但是呢，莲藕这块没有这个初加工，
0: 对，
1: 也
0: 没
1: 更
0: 有。
1: 谈不上深加工。
0: 对。
1: 现在有深加工吗？
0: 现在也还没
1: 也
0: 有
1: 没
0: 深
1: 有。
0: 加工，只有初加工
1: 这
0: 这
1: 个
0: 一块。
1: 初加工现在目前指，比如说咱们加工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0: 就是说，我们莲藕不是我们自有基地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跨区调配过来的莲藕，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收购的。然后进厂以后，我们先进行莲藕的一个冲洗，
1: 清洗，
0: 清洗完了之后，把莲藕两头那个藕节
1: 藕
0: 的部
1: 节，
0: 分给它切掉，切完之后再人工进行削皮，削皮之后我们再进行腌制。腌制完了之后，最后打要按照客户的要求，他如果是要3毫米或者5毫米、8毫米的片，我们再给他切片进行一个腌制，切片进行腌制以后，然后再出厂，就是一个初加工。
1: 就是你们做莲藕的初加工是做那个叫咸菜是吗？
0: 叫腌制品吧，也属
1: 腌
0: 于，
1: 制品。
0: 对，就是清水藕片一样的腌制品，就是只放一些盐呀，就是它那个保期会比较长一些，不会受季节性的限
1: 那
0: 制。
1: 这个客户需求方是哪些呢？饭店？
0: 不是，像我们现在供给的是有湖南，然后四川，还有山东等地。他们据我了解，他不是饭店，就
1: 他们
0: 是
1: 在做深加工，
0: 对做深加工，就是像赵一鸣卖的那
1: 藕
0: 个
1: 片、
0: 藕片。
1: 即食类的。
0: 我们现在是供给赵一鸣的那个供货商，
1: 这
0: 他们
1: 样子
0: 进行深加工。
1: 啊，你们就是这个初加工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讲，其实难度也不大，可能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设备。
0: 也有一定的设备，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不好，也是去他们那个厂里去
1: 学
0: 学
1: 习，
0: 习了一段时间，然后有那个请了一些就是专家过来指导的，因为他还是要进行一些配比的。
1: 那这个设备投资大吗？
0: 设备投资现在还可以，就是我们前期建厂房投资的还是比较大一
1: 厂
0: 些。
1: 房它算是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一次性投资可能比较大。你们家现在这个莲藕大概种植面积有多少呀？
0: 1500亩左右。
1: 莲片吗？
0: 对。
1: 是不是就是集中在你刚才说的那
0: 它
1: 个？
0: 不是一大片，就是对我们
1: 相对来
0: 有，
1: 说莲片。
0: 对，相对来说两片，比如说这一片有个3500亩，另外一片也有个3500亩这样子。
1: 这样子。你们莲藕是什么品种的？您知道吗？
0: 鄂莲6号目前
1: 鄂
0: 栽
1: 莲
0: 种的，
1: 六号。这个
0: 对。
1: 品种我好像经常听说。它好像安徽省，比如说肥西县好像也有，他们有的就是万亩莲藕种植基地，好像种植的也有这个品种，
0: 因为
1: 鄂
0: 这
1: 莲
0: 个
1: 六号。
0: 品种是新改进的一个品种，它产量比较高，另外它就是抗病虫害的风险
1: 能力比较强。
0: 对强一些。
1: 你们种的就是这个鄂莲六号，是湖北这个品种。它是不是这个口感也不错？
0: 对。
1: 那这两年这个种藕的这个效益怎么样
0: 效益如果是一开始
1: 呢？
0: 就是说只卖新鲜的莲藕的话，因为新鲜的莲藕它受季节性的影响。它只要大量的上市，都在9月份到12月份期间，在这个季节性大量上市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滞销，就是说我们压价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经过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年开始进行一个初加工之后，它就不再只受季节性的一个限制，我们全年都可以发货。
1: 那
0: 另
1: 您有
0: 外，
1: 冷库吗？
0: 有冷库，自有建成了一个冷库。
1: 这样子。9月份，那也就是说今年也要快到集中上市的时候了。
0: 对。到像我们这边的话，要稍微晚一点，到10月份左右，因为它也分品种的，也分跟水稻一样，它分一季跟两季的。
1: 这个藕的产量怎么样呀？你有没有了解过？比如说一亩地一年它能够产几千斤？
0: 一亩地的话，产量好一点的话，能达到6000斤左右。
1: 产量好达6000斤。
0: 因为它是根据你的
1: 管理水平。
0: 管理水平，还有根据你的就是说。每一年来看呢，就是我们莲藕不是种藕种吗？今年栽下去藕种之后，它基本上可以3到5年之后才需要栽第二次藕种。
1: 这样子的。
0: 然后它第一年的产量的话会相对会比较低，大概到个2500到3000斤左右。然后第二年的话会达到
1: 高峰。
0: 4000斤，然后第三年它会达到一个高峰。
1: 那平均算下来的话，就是一亩地一年3、4千斤至少了，
0: 对，
1: 对吧？就这3年期间。现在比如说你们的藕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做初加工，还是说也有一些鲜品走向这个通货市场？
0: 现在应该80%都是做初加工的，
1: 80%做初加工，
0: 对，
1: 所以您这个受这个鲜果市场的影响

0: 就不是很大了。
1: 对，是的。
0: 啊，那你周边有农户，也有一些小农户，这个种藕的吗？
1: 有，
0: 他
1: 因
0: 们
1: 为，
0: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走鲜货？
1: 没有，像我们合作社现在发展不是带动了100多户吗？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种植的一些莲藕，到丰收的季节的时候，全部都是由我们
0: 你
1: 去
0: 们来
1: 进行
0: 收
1: 收
0: 购
1: 购。
0: 哦，
1: 对，
0: 这样子，这挺好的。我记得有一年哈，因为这个肥西离我们比较近嘛，所以我就提到这肥西，肥西那个莲藕协会的会长，包括他们几个合作社的负责人，我们也都很熟悉，经常都到我们节目来分享。我就好几年，我记得出现过这个莲藕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行
1: 是的，
0: 情。
1: 是的。
0: 那么最近几年你们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对，最近几年是没有，前一段之前还是疫情那个时
0: 疫
1: 候
0: 情的时
1: 的，
0: 候还有，
1: 对，受影响，现在还好一些，因为我们主要转型做出加工了。
0: 做出加工哈，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就是鲜藕这个合作社呀，他们做那个叫，不仅仅是你们这边加工藕片，他们还做藕粉，
1: 对，
0: 还有荷叶茶，
1: 对。
0: 这边你有吗？
1: 我们之前就是请了专家过来指导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只是在试验的做了一些，还没有正式的去批量生产到上市。
0: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和路子？
1: 对，就是我们未来就是说3到5年嘛，有可能也会去正式的做一些藕粉呀，还有荷叶茶呀。因为我们不仅要做产品的出加工，进一步要深加工的方向去发展，就是拓展一些更多的品类，带动我们合作社往前走得更
0: 往
1: 大。
0: 前发展哈，
1: 对。
0: 其实这样的话，咱们你看你们路子只要发展对了，我们合作社社员就普通小农户啊，他们就很高兴，他们不担心，卖不掉，或者
1: 是的，
0: 说被这个二道贩子给压价。
1: 是的，
0: 你们现在比如说合作社社员的话，你们能保证，比如说最低价收购吗？
1: 我
0: 或者
1: 们就
0: 也
1: 是
0: 是随
1: 市
0: 行
1: 场
0: 就市，
1: 价，
0: 也是市
1: 对，
0: 场价，
1: 对，我们就是根据市场价来的。
0: 根据市场价就保证他们能卖出去。
1: 是的，就是他们有的种，然后就能有的卖。
0: 其实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石雨萌石总呢，也是咱们安徽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奖补项目的这个入选者哈。当初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中这样一个叫莲藕和这个养螃蟹种养的这个赛道，而这不是这个普通的种植以及这个普通的这个水产养殖
1: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根据本土的，
0: 呢？
1: 就是我们的水资源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本地水土它适合这个螃蟹和莲藕的共生。就是蟹螳莲藕套种，它既可以一地两用，它相比单一的品种，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更强，
0: 要强
1: 还
0: 一
1: 有
0: 些
1: 它的经济效益也会更高一些。这是我们本地现阶段独有的一个优势，所以就现在深耕这个赛道。
0: 莲藕的话，就最近几年你们的这个行情，通过你们这个出加工，然后再往外面销，你们的这每亩的这个效益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1: 每亩的一个效益，
0: 对。
1: 大概能达到现阶段我们自有的莲藕种植的情况下，收购来能达到1个4000斤每一亩。然后我们往外销售的话，现在制成那个藕片
0: 藕
1: 往
0: 片，
1: 外销的话，是现在的单价是卖到了4400一吨，就能达到一亩的话，现在能达到1万块钱左右。
0: 1万块钱左右，这是毛利润吧？
1: 也不算毛
0: 也不
1: 利
0: 算
1: 润，
0: 毛利润。
1: 对。
0: 那你们这边人工成本大吗？
1: 人工成本还好，没有特别的大，基本上人工的话大概在2毛钱左右。
0: 就是采藕的这个人工成本，对吧？
1: 采藕的人工成本要贵一些，
0: 采藕的人工成本，
1: 因
0: 对。
1: 为我们当地它采藕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我们现阶段采藕的人工都是从江苏宝应那边请的，因为他们那边采藕的话，它第一它会藕更完整一些，它不会损伤
0: 不
1: 我们
0: 会，
1: 的藕。
0: 就是说断的特别少。
1: 对，断的特别少，另外我们的产量也会高一些，他们的人工费就比较高了，达到了3毛5一斤。
0: 3毛5一斤。
1: 对，
0: 它不是论天，就是它论给你这个采的量。
1: 对，他论采的量，他不论天。
0: 我看过，他们都是那种高压水枪，
1: 对，
0: 对
1: 高压
0: 吧？
1: 水枪。
0: 其实这个是不是跟藕的这个品种或者栽种方式或者也有关系？那有的藕是不是如果说一直往下扎的话，它是不是就比较难采？
1: 对，也是跟我们那个采藕工人的技术也有关。
0: 也有关系。
1: 对，
0: 就如果说藕它是那种横着长在水里的，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这个采收起来就很方便一些。
1: 是的。
0: 这个是因为所以我刚才问您这个人工成本，因为我也了解，好像就是采收这一块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您刚刚讲那个1毛多哈，那个是属于加工成本，
1: 那个是我们自己人工的加工，人工成
0: 自己
1: 本。
0: 加工成本，就是可
1: 对。
0: 能是就是你们招聘的都是你们当地的
1: 村
0: 乡亲们、
1: 民，
0: 村民们
1: 对。

0: 将来也带动他们的这个就业了，
1: 是的，
0: 对吧？啊，
1: 嗯，
0: 好，我们稍后呢是休息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石雨萌石总来分享互动。如果说您也对我们石总分享的莲藕鄂莲六号种植，包括这个种养殖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种莲藕、养螃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石总，我们休息一下啊。
1: 好的。
0: 嗯。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创富好青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是咱们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那么石总刚刚分享了一些他目前在合作社从事这个莲藕的这个种植，以及对莲藕进行初加工和这个养殖螃蟹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做法。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石总。石总好。
2: 你好，导师。
1: 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目前这个合作社主打的这个叫螃蟹和莲藕种养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和普通的单一的养殖和种养相比，它有哪些优势和在收益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
2: 莲藕它现在蟹塘莲藕它的套种是可以一地两用的。相比以前的单一种植模式呢，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它的经济效益也更好。这就是目前它的一个优势。
1: 你们这个莲藕大概是经过在低洼地改造呢，还是说就是在你刚才说那个河旁边的那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低洼地里面？
2: 低洼地有，低洼地现在我们是500亩左右有一个低洼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农户的一个，
1: 就是这个田里面的进行改造，
2: 对，我们进行流转的一个改造的一个耕地。
1: 你们那边土地流转费用高不高？
2: 低洼地便宜一些，低洼地的话是600亩，
1: 600块钱一亩，
2: 对，然后那边好一点的是1000到1200。
1: 哦，那挺高的。那按理说不是低洼地更适合做这个莲藕的这个种植和螃蟹养殖吗？
2: 适合
1: 啊，
2: 低洼地更适合种莲藕的，
1: 更适合种莲藕。
2: 对，
1: 那二级它还便宜，
2: 还便宜一些，但是它进去种的那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栽藕种，它的路也不是很好走，低洼地进去，还有就是我们将来就是说采收的时候。
1: 也比较难一些。
2: 也比较难一些，因为采收的时候它是那种大车一拉货走都拉几万斤。然后要那种半挂车进去，它就不好出来，
1: 不方便，
2: 不方便。因为那种低洼地本来就是，如果是种水稻的话，它的产量也不是很高。就是我们进行低洼地一个改造的话，它相对费用会
1: 成本
2: 会比较低一些。
1: 改造的成本包括基础设施、路网，建设可能要多一些。
2: 对，这些要多一些。
1: 而且这个东西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来建设？
2: 对，全部都是自己建设的。
1: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这个价格低的一个原因。其实单纯如何从不管是从种植这个莲藕还是说养殖螃蟹来讲，低洼地是更适宜。
2: 对，更适宜一些。
1: 这样子。然后你们这个养螃蟹大概养的有多大的那个面积，是不是跟这个叫种莲藕都基本上面积都是就相配套的？
2: 有一部分是配套的。大概就是有500亩的是莲藕和螃蟹在一起共生的，另外还有单独的有200亩的地是拿出来单独种螃蟹、
1: 就是、
2: 养螃蟹的。
1: 单独养螃蟹，金养堂一样。
2: 对，金养堂。
1: 这两年养螃蟹的行情怎么样？
2: 反正去年不太好。
1: 去年不好。
2: 对。
1: 你们养螃蟹的话，比如说大概都是养到多大规格然后卖？
2: 一般正常的话就是公蟹达到3两。
1: 三两。
2: 对，母蟹最少要达到就是2两到2.5两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卖了。因为它正常成熟的话，它螃蟹是分3公2母，三公二母的规格就是3两的公蟹配上2两的母蟹这样去卖。再往上一点的话就是你4公3母。对，还有的更大一点的螃蟹能达到5斤。这些螃蟹的大小的规格是根据你当初放蟹苗的一个
1: 密度
2: 来决定的。对，是的。
1: 你现在在这个比如说真正的这个农业生产上面，在种莲藕啊或者是养殖螃蟹这方面你还亲自参与吗？
2: 对，还就是从那个莲藕的话还参与的少一点，因为我们莲藕藕苗下去一季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收个3年到5季，它这样就不需要
1: 了。对，就更简便一些。
2: 对，你只要去实时的去观测一下它的水质的情况，还有没有病虫害，就是这些监测一下。螃蟹的话还是每年要进去参与的，因为你螃蟹 你每年进去之后要放蟹苗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个肝糖的一个操作。肝糖的话，糖底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有机肥呀、病虫害呀，还有一
1: 这
2: 些，
1: 样的。
2: 对。
1: 那螃蟹，因为我还真没有到过你们这么大面积的，比如说这个几百亩的这个螃蟹池或塘里面去看过。那它这个，比如说防淘，这个工作是怎么做呢？或者说采收，真正采收难不难？
2: 采收还可以，采收不是很难，因为我们都有专业的人员去进行采收。防淘的话确实是有点难，防淘的话，因为我们的那个螃蟹塘的面积比较大，尤其到快成熟的时候嘛，一到晚上的时候，螃蟹全部都是会成群结队的爬到那个就是池塘
1: 边上啊，
2: 边上，然后去全部爬到上岸上
1: 这是
2: 面
1: 它
2: 来
1: 的一
2: 了。
1: 个习性，是不是？它到
2: 对。
1: 晚上的时候就会爬出来。
2: 对，是的，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在那个塘边，它比较大嘛，面积，比如说200亩，我们第一就是先用一个防淘网，在四圈都要给它
1: 围起
2: 围
1: 来，
2: 起来，对，全部都要给它围起来，但是还是挡不住，
1: 还是挡不住啊！
2: 对，还要用那种塑料薄膜，
1: 塑
2: 不知
1: 料
2: 道
1: 薄
2: 你
1: 膜
2: 有
1: 就
2: 没有
1: 我知道，
2: 听
1: 就
2: 说？
1: 防止它一爬，它就爬不上去的那种，
2: 对，
1: 滑
2: 爬
1: 落
2: 不上
1: 下
2: 去，
1: 来那个。
2: 对，基本上也要进行一个50厘米左右的一个塑料
1: 物
2: 薄
1: 理
2: 膜，
1: 阻隔。
2: 是的。
1: 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好吧？
2: 好的。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他们立足农业，创富先行。
3: 他们创造财富，传播正能量。
4: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蚌埠市五河县的蟹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接下来继续跟石总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石总好。
5: 主持人好。
4: 嗯，好。我们了解到有一些这个螃蟹养殖户啊，他都害怕一些问题，比如说螃蟹的这个成活率比较低，或者呢是品相不好。 还有呢，就是这个种莲藕呢产量不高。那么你们在这个真正的养殖和这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日常的管理方面啊，有哪些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小技巧啊？是不是也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网民朋友来分享一下？可以，
5: 我们自己在养螃蟹和种莲藕方面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过这几年的积累。
4: 第二就是我们无论是在那个种莲藕方面，还是说养殖螃蟹这一块呀，都不能单纯的去追求一个亩产量，也因为如果你的密度过大的话，中间就会导致你的问题。
5: 对，第三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去补救的话，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及时的去，就做一个
4: 预防工作可能更重要。
5: 对，提前去预防一个病虫害，我觉得比补救的话更有效。目前就是这三点。
4: 防种，防大于治。
5: 对，是的。
4: 就像我们人看病一样，很多老中医都讲，咱们要治胃病，就是要预防为主。
5: 是的。
4: 把咱们没有发生的这个病给它挡在门外面。
5: 另外呢，就是也了解过，您是不是还研发过这个螃蟹捆扎的这个辅助设备，就是怎么样来捆螃蟹、扎螃蟹块，是不是研究过这样的一个设备？
4: 对，有一个小设备。这个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下。哎，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然后研发出了这样一款产品？实际运用怎么样？
5: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养殖出来的螃蟹，大部分都是发货。然后发货的话，我们螃蟹就需要进行一个捆绑。那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人是进行一个人工的捆绑。人工的捆绑它不仅效率低，而且还容易损伤我们的螃蟹的卸甲。因为你卸甲一碰的话，容易掉。它一掉的话，螃蟹它就从一个合格品变成了一个残次品。对，它的价格就卖不上去。然后就想到了就是研发一个小小的设备。但是这个小设备用上之后啊，我们的效率得到
4: 当于一个透明的一个塑料盒。
0: 对，是的。
4: 然后你们是先把螃蟹塞到这盒里面，然后再捆这个塑料盒，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4: 啊，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增加成本了呢？塑料盒的成本，
0: 对，有一点点，但是成本不是很高，
4: 不是很高，
0: 因为我们降低了一些人工的成本，
4: 降低了人工成本，也然后也提高了这个捆绑的效率。
0: 是的，
4: 啊，那这盒子肯定也有些，比如说这个出气孔吧，
0: 对，
4: 不是说完全密封的，密封的话那肯定把它闷死了。
0: 嗯，是的，
4: 对吧？
0: 嗯，
4: 啊，那这个也的确是，那您这个方法是不是在你们当地现在已经推广开来了？
0: 嗯，有的也在用，有的中养殖户都在用
4: 啊。因为我们就好像前几年，我记得我们买螃蟹，包括从五河我也买过螃蟹，
0: 嗯，
4: 还是那种就是说，用那个绳，就是捆螃蟹，
0: 嗯，
4: 而不是那种盒子捆盒子。
0: 因为我们用草绳捆的话，它会更原生态一些，就是卖相会更好一些。有的人他就是这种要求，我们根据顾客的要求去做鞋。
4: 这样的，就是不是现在也保留原来的那个单纯用草绳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形式也有，对吧？
0: 两个都有。
4: 然后呢，就是你们从这个最小范围的这个试种，发展到现在有莲藕种植大概有多少面积了？1000多亩还是？
0: 1000多亩，1500亩左右。
4: 发展到1500多亩的这个莲藕种植面积，然后这个，你们是怎么做好这个品控的这个把握，以及保证咱们的品质不下滑？
0: 如果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从那个100亩、200亩这样的试种，然后发展到现在1000多亩的话，我们的规模越大的时候，我们越不要去贪多求快。我觉得就在。要去求一个稳步发展。第一就是我们的堂口有固定的人员去看管。然后我们还有分片式的管理。而且我们是根据一个统一的一个种养标准去种养殖的。这几点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品质更有保障。第二就是我们原材料在进场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把关。不能盲目的去扩张，我们要稳扎稳打。在稳定中求发展。
4: 好，还有呢，就是我相信您从你2010年左右，对吧？2011年左右，你是返乡跟着父母一起做农业，到现在已经有16年左右的时间了。您对这个农业的感受应该也很强烈，就是农业现在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0: 是的。
4: 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我们国内，在这个极端天气方面，其实越来越频繁了哈。
0: 是的。
4: 高温、暴雨，甚至是大风啊等等，都有可能对咱们这个农业造成非常灾害性的这个损失。那么你们就是这几年，有没有遇到过？然后具体是怎么应对，或者怎么止损，或者后期咱们怎么预防的？
0: 当然有遇到过，高温干旱和那个，暴雨内涝，我们都遇到过。针对这种情况，极端的天气，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平时的管理。你平时就要做好一个排关的一个水利的设施。我们提前就要做好，就是说应对灾害来的一个预案。然后遇到灾害之后，你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解决的方法，比如说你要去消毒呀，然后去消杀呀，然后要去管护。尽力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减产的控制到最小，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4: 另外呢，这个我们石总的这边，一个非常这个比较值得推广的一个模式呢，就是种植和养殖它有这个相结合的一个模式。那么有一些农民朋友可能也想做，比如说在藕塘里面养螃蟹，那么这个藕塘里面养螃蟹和单纯的栽藕和单纯的养螃蟹，它这个技术难度是不是不一样，门槛是不是很高？咱们前期如果想做的话，咱们最开始怎么做？
0: 我们单独的种养殖的话，相对就是容易一些。如果是在藕塘中去养螃蟹的话，它的难度会相对要大一些。因为正常的话，我们莲藕，比如说你去养螃蟹，比如说一亩地，你可以放个1500只的蟹苗。但是如果是和莲藕一块去养的话，那你相对你的产量就要放少一些。
4: 就不能放那么多。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藕种也要放少一些。藕种的话，你要大概能达到一亩地能达到150株左右，就最多就不能再多了，因为你要留到60%和70%的一个覆盖率，还要留一些足够的阳光，去够螃蟹它去吸收营养。然后，因为螃蟹它蜕壳的时候，主要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它必须有充足的阳光，它才能去蜕壳。所以就是你单独的养肯定是要比莲藕血糖共生这样子要相对
4: 简单
0: 一些。当然如果就是说我们普通人想去做的话，前期投入大概多少，投入多少的话是根据我们那个租地的面积决定的。如果你是先前期租个10亩地这样子，你10亩地比如说你的租金只有1000一亩的话，大概只要10000元，但是你后期还有比如说蟹苗的钱，还有你藕种的钱，还有人工水电，就是有机肥啊这一块都要算上。
4: 对，
0: 但是我如果是有新手想进行养殖的话，我前期是建议我们先小规模的去养殖。如果是
4: 先摸索经验。
0: 对，如果1年2年你达到一个有效的收益了，你再去扩大规模。新手不建议就是上来就要大规模的去追求密度。
4: 那这个在藕塘里面养螃蟹，如果说咱们现在技术方面已经过关了，这种模式，种植出来的这个藕和养殖出来的这个螃蟹，跟单纯的种植和单纯的养殖，它在品质上面有变化吗？ 有区别吗？
0: 有区别，还是在，跟普通的传统的中药模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螃蟹在莲藕汤里，它可以起到一个松土的一个作用，对，然后我们莲藕在它俩共生的话，我们用的农药的药品就会相对减少一些，对，它的品质就相对会更好一些，不会用到那么多的化学药品。
4: 这样对，这样的话是，比如说，这个螃蟹能够让藕汤里面土疏松，
0: 对，它还能吃掉藕糖里的一些，比如说藕蛆、一
4: 这样
0: 些
4: 子，
0: 杂草。对，
4: 它能够互相促进，
0: 对，
4: 比如说在未来采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容易一些，
0: 是的，
4: 对吧？因为它土松了嘛，对
0: 是的，
4: 吧？然后螃蟹，投放这个饵料也会少一些，因为它吃里面的这个虫，是吧？
0: 对，是的。
4: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头，比如说螃蟹什么时候投，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讲究，
0: 是的。
4: 它不是说，就跟藕苗，刚刚特别小的时候就一起投进去，应该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子的，对，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要先去把那个藕种给它先种下去，藕种长大一些，然后再去放蟹苗，不然的话蟹苗放进去之后，它会把那个藕种给夹伤，影响我们藕种的生长。
4: 对，好。然后你们这个合作社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应该最初好像只有几个人，对吧？
0: 对，是的。
4: 现在有100多名社员了。
0: 对，是的。
4: 然后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带动咱们这个周边农户入社啊，抱团发展的？然后和散户他们单独这个单打独斗相比，咱们这个入社的农户啊，有哪些啊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就是我们吸纳周边的农户入社的话，我们是统一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指导，统一农资，统一销售，农户不用自己去愁销路，从而降低了一些很大的一部分的种植风险，而且我们那个农户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收益，土地也能产生一个良好的经济效益，抱团发展比单打独斗来得更稳定一些。
4: 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合作社啊，它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的、某一个家庭的，它是咱们所有社员在一起的哈。合作社呢，它牵扯到一些，比如说合作社的这个收益以及这个二次分配问题。
0: 是的，
4: 咱们这个合作社在这个管理方面，包括利益分配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我们合作社有清晰的一个合作社的章程、权责、利益分配，我们都讲在明处的。而且我们是统一进行一个，技术培养，统一进行一个培训，产品统一回收、销售，公开透明了。我们要保证每一位合作社成员的利益。
4: 因为石总呢，也是这个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也是非常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应该也拿过这个咱们不同部门的这个农业奖补的这个项目和资金哈。那么对于这个返乡创业青年来说，您是怎么样能够精准对接这些政策和这些项目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实操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咱们初创者？
0: 就是首先我们要多关注，比如说团委呀、农业农村局发布的一些政策通知，然后你根据这些政策通知，你去读懂。首先你要读懂申报条件，实事求是的去准备材料，结合你自己的一个生产规模去申报，你不要去虚报。你要我们要符合条件呢，就大胆去争取。我当年就是申报了一个省团委的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拿到了一个5万块的创业奖金。
4: 就是这个应该是你这个叫创业之后几年之内然后实现的。
0: 对，是的。
4: 所以这个咱们通过石总的分享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单纯的埋头苦干，也要抬头看看路，
0: 是的。
4: 是吧？好，目前咱们现在这个莲藕的这个初加工，这个赛道现在做的已经还很不错了，对吧？
0: 也还可
4: 还
0: 以，
4: 可以，
0: 对。
4: 下一步呢，就是也可以考虑到一些这个深加工。刚刚咱们聊的，就比如说荷叶茶、藕粉，对吧？甚至是比如说这个速食类的一个产品，也都可以考虑哈。你们现在规模我觉得已经上来了，对吧？另外创业这么多年来，您遇到过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比如说是销路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或者是资金问题，或者是这个劳动力问题？就这些问题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解决的呢？
0: 我觉得这主持人说的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
4: 都
0: 觉得
4: 遇
0: 都
4: 到过，
0: 挺困难的，而且都遇到过。第一就是首先创业初期，我们技术方面的要去摸索，也去了很多厂里去学习，然后前期也吃到了一些教训。 第二就是在农忙阶段呀，我们的用工也紧张，因为我们初加工的厂里用的全部都是村民，村民在农忙阶段的时候，
4: 他
0: 他
4: 也
0: 都
4: 有自己
0: 去
4: 的活。
0: 自家田地去忙去了，所以我们就是用工比较紧张。还有就是我们在淡季的时候呀，我们的莲藕要

0: 采购新鲜的莲，我就要从跨区域过来调配。跨区域一调配的话，我们的物流成本，还有我们的损害都会增加。
1: 要增加一些。
0: 对，
1: 嗯、
0: 这都是一个困难。但是我们遇到困难呢，
1: 嗯、
0: 就是要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去拆解，一步步去学习。
1: 嗯。
0: 技术不懂的，我们再去学习。然后流水线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优化。我们再多方的拓展一些货源和采购的渠道，一步步的去解决问题。
1: 就是说到这个创业呢，都容易有一个现象叫三分钟热度。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信心满满，但是真正这个进入到这个创业赛道上面之后，发现很多和自己想的都不一样，都会有一个低谷期，然后或者说这个收益不稳，甚至是这个气象灾害，就会给自己造成这个比较沉重的这个打击。您有没有过类似的这个低谷期？怎
0: 肯
1: 么
0: 定
1: 走
0: 有，
1: 出来
0: 肯定有，因为行情波动大的话，就等于我今年的投入基本上就是
1: 白费了。
0: 白费了，没有和我的投入形成一个正比。因为肯定是有过低谷，也有过动摇，但是你一看到基地，而且还看到跟着我们干的一些农户呀，我就觉得，还是要坚持，告诉自己，因为农业创业它本来就是一个周期长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还是要贵在坚持，放平心态。我们不能因为预估的未来做得不怎么样，就是说没有预判到未来一个好的未来，而且去把手下的事情就不能给它做好。我们还是要专注把手头的事情给它做好，沉下心来，去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然后熬过这一段的低谷期。
1: 结合您自己的这个创业经历哈，您觉得这个大学生返乡做农业创业，最需要摒弃的误区啊有哪些？最需要具备的能力啊需要有哪些？
0: 大学生返乡创业不是空有一腔热情就可以的，而且理论知识它也只是理论知识，真正的理论知识要结合我们乡间的地头，我们种养殖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我们在种养殖农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尊重农业的一个自然发展的一个规律，而且还是要。就是我们要预判到很多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天气啊、行情啊，还有就是病虫害呀、等因素，所以你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抗压能力。
1: 我相信您这个建议啊，都是发自肺腑的，深刻自己感受到、悟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咱们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咱们再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想请您借此机会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五河本地的一些优质的蟹呀，包括您自己这个我的这个农产品，让咱们这个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对咱们五河的特色农产品有一个更深的这个了解。
0: 我们五河的水土条件非常的优越，产出的螃蟹它的肉质鲜美，然后它的膏黄也比较饱满，然后因为我们的水质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的莲藕也是有粉嫩有脆甜，它既可以适合清炒，也可以适合凉拌。欢迎大家多多了解我们本地的五河的优质农产品，也多多支持我们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1: 你看今天是进入到了咱们这个8月份的下旬了，马上
0: 是的。
1: 也快进入到您的这个藕的上市时期了，
0: 是的，
1: 以及再过大概一个多月，可能咱们螃蟹是不是也快要陆续上市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呢，在此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五河去来看一看，尤其是比如说想从事这个贸易的，做这个生意的朋友，都可以和您取得联系，对不对？
0: 可以，
1: 说个您的联系电话吧，
0: 182-5528-6466，
1: 6466，
0: 对。
1: 好，182-5528-6466。是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蟹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的电话。希望刚刚我们石总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莲藕的种植以及螃蟹的养殖和莲藕种植和螃蟹共生这种模式有一定的这个了解。想合作、想交流的朋友，私下里可以和石总联系。今天请您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石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启成。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

0: 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21:00。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1: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蝉鸣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个蝉鸣的声音。那么蝉鸣是不是引擎的噪音呢？专家也说到了，警惕到声污染伤耳。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的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别把贫血当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信号。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丁主任进行请教或咨询，或者是关注到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看到了留言呢也会及时的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我们来说说这个蝉鸣的问题啊。近期呢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这个树下乘凉啊、户外钓鱼的时候都曾经感受到蝉鸣的环绕立体声啊。许多人认为蝉鸣呢是大自然的声音，相较于这个工业噪音就显得安全无害，觉得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反而会啊陶冶我的情操，会让我的身心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舒展啊。那么近日呢相关的专家也指出，持续高强度的蝉鸣啊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持续性的稳态噪音，它是一种噪音啊，长时间暴露可能会对你的听力造成损伤。在日常的临床接诊当中呢，有医生说到，因为单纯的蝉鸣导致听力损伤，前来就诊的患者虽然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是长期噪音暴露造成听力损失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就十分的常见。它与突发性高强度的工业噪音不同啊，就蝉鸣它是属于持续性的，确实。你回想一下啊，如果说在这个大树底下你听到那个蝉鸣的声音听

呢，蝉鸣和工业的噪音对于耳朵的损害原理它是一致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大自然的声音就不损伤你自己的一些耳部的一种结构了，它都是损伤耳蜗毛细胞的。而不同的是什么呢？工业噪音它属于突发性的，而蝉鸣其实它是属于高分贝持续性的稳态噪音。这个损伤呢，不是说像工业的噪音它是突然的啊，很快的，这个蝉鸣它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早期一般属于可逆的暂时性听力的损失，那么脱离环境之后都是可能恢复的。但如果说你不注意，长时间的暴露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可能转化成为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要选择这样一篇报道跟大家来分享。就如果说你也是长期暴露在这个蝉鸣的环境当中，以前不在意，现在就请在意起来，因为长时间的损伤，那么可能也会造成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而85分贝呢，是职业健康领域当中连续8小时暴露的安全上限，而单只蝉鸣的音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70到90分贝之间，而密集的群蝉齐鸣的时候，这个音量就完全可以突破到85分贝的安全线了。所以你看，不知道还好啊，一听说之后，是不是也是吓一跳呢？所以对于青少年、老年人或者是耳部有病史的人群啊，长期熬夜啊、睡眠有障碍呀、焦虑的人群啊，本来他的这个耳部就处于一个比较娇弱的或者是脆弱的状态，那么更容易因为蝉鸣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听力的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么针对部分人群使用耳机啊来播放白噪音来掩盖蝉鸣的做法呢，其实这个是不推荐的，因为使用耳机白噪音去掩蔽到外界的环境噪声的时候，这个白噪音的音量它必须是大过你听到的，是不是？那么你想一想看，本来外部的音量就很大了，你再用白噪音的话啊，你这样其实是一种双重的刺激，耳蜗就会一直的高速的负荷的运转啊，反而会加重到耳部的负担。所以如果说出现了突发性的噪音，我怎么办呢？我立即脱离到这个噪音的环境，避免再次的接触啊，禁止去熬夜啊。还有呢，万一觉得不舒服，我们要选择一个黄金的就诊时间，在72小时内尽快的就诊，越早干预效果是越好啊，愈后也会越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日常护耳，我怎么会护耳啊？选择是主动远离嘈杂的环境，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啊，也可以使用这种隔音的耳塞进行防护，但同时呢，要尽量的去减少就是佩戴耳机。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超过60分钟的2个60原则。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打电话或者是戴耳机的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是好习惯啊，不影响他人。但是呢，长时间的如果是高分贝的啊，特别是入耳式的耳机啊，这个对你的听力也是有损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了哈。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耳闷啊、耳鸣啊，或者是听力的下降，再次的来说一下，72小时之内及时的到耳鼻喉科去就诊，尽早的干预治疗。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共同来到妮妮座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共同来到今天名医座堂栏目，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贫血当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的信号啊。先请丁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丁俊医生。
1: 那今天呢，请丁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液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在聊这个贫血，大家觉得就是缺营养啊，然后呢气血不足，也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您作为血液肿瘤科的专家，一直也在跟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为什么说别把贫血当成小事儿呢？

0: 在大家的认知的里面的话，贫血呢，往往只因为可能是局限于挑食啊、节食导致的这样一些营养性贫血。但是呢，这在临床的工作中呢，这个只占到贫血的很小的一部分原因。我们知道，血液的话，它是全身阳气运输的载体。那么，长期的贫血呢，它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心脏，如果长期的这样一个超负荷的泵血的话，它会诱发心慌、心衰。那么，大脑持续的缺氧，那么也会引起记忆力的骤降，那么失眠、晕厥，那么胃肠道缺氧，消化会变差。那么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那么更重关键的一点就是贫血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一个症状，它背后藏着两大类的根源。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单纯的营养摄入不足，那么另一类就是慢性的失血，还有骨髓造血功能的受损，另外还有呢就是恶性肿瘤的消耗，慢性病破坏造血。那么，如果只是盯着补气血，往往会掩盖肿瘤、骨髓疾病这类致命的原发病。等到出现剧痛、肿块再去做检查，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样一个治疗窗口。所以呢，贫血它绝对不能当成是一个小事来忽略。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贫血本身不可怕，而是它背后可能会有一些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治疗，甚至可能到你发现的时候，这个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哈。那在临床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可能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贫血的误区，那又有多少的贫血患者其实是走错门的？就是他本来是贫血背后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却不知道，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
0: 对这样的案例呢，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是碰到的非常多啊。那么我就简单举两个例子。那么这都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么第一位患者的话，他是一位60岁的那个老年的男性患者。那么常年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头晕、乏力、面色苍白，他自己认为呢是体虚，就是连续的半年的话都是去在我们私人的这样一些中医科的门诊进行调理，然后自行的补帖。那么他的症状呢也是时好时坏，等到他出现解黑大便的时候呢，才去消化科就诊。那么在肠镜确诊了以后呢，是个晚期的结肠癌。我们知道肿瘤长期的慢性微量出血的话，它持续会消耗体内的铁，那么诱发难治性的这样一个缺铁性贫血。那么前期如果只补营养，就会完全漏掉消化道的病灶。那么第二个患者的话，他就是在我们门诊就诊的一个中年的女性。那么她也是长期的一个慢性的贫血啊，那么她自己呢在家就是喝红糖水进行自我的调理，那么也这样的就是到我们门诊就诊的时候，她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复的牙龈出血，还有全身的淤青，那么她也是当成了这个单纯的一个气血虚弱，那么在我们门诊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她的血常规提示了全血细胞的减少。那么在我们科呢进行了进一步的骨髓的穿刺，还有相关的一些检查，最终会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么这也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啊。那么所以呢，大部分的一些中老年患者，他们往往呢都是先去一些中医啊、内科一些养生馆，那么迟迟的不做系统的这样一些筛查，也耽误了这样一个肿瘤还有血病的诊断。这也就是典型的走错门。
1: 所以其实走错门之后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
0: 对。
1: 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贫血的指征，首先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评估一下，做一些正常的有必要的检查。如果说筛查过后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再按照贫血这个方面再来治疗。
0: 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我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可能也会有过，所以我们该怎么处理，一定要知道哈。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问题呢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的丁俊主任进行咨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别把贫血当成小事儿啊，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的信号。那么其实这个贫血和肿瘤之间，有些人也不太明白究竟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血液问题就会指向这个肿瘤的问题呢？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肿瘤引起诱发贫血呢，主要是通过四种机制。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慢性的隐匿性的失血。那么胃肠道的肿瘤，它的破溃渗血每天呢会少量的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形式持续的流失它的血液，包括红细胞和 T 元素。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慢性的缺铁性贫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肿瘤消耗。肿瘤，恶性肿瘤，它的高速的增殖会掠夺身体的这样一个蛋白质、铁和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等等造血原料。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持续的发生的话，正常的造血原料就会导致供给不足。那么第三种的话，就是骨髓的侵犯。那么血肿瘤包括实体瘤，它都有可能会导致骨髓的浸润。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破坏这个造血的环境。那么这个时候骨髓就会无法正常的生产这个正常的红细胞。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慢性炎症抑制了造血，那么肿瘤会释放它的炎症因子，那么这个时候它会直接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就算它的这个造血原料充足，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造不出合格的红细胞。所以简单来说，贫血的话，它是身体的这样一个求救的信号灯。肿瘤在体内持续破坏造血，持续的失血，那么最先暴露出来的就是血常规上面提示的贫血，那么其实它的根源是在肿瘤本身。
1: 嗯，根源是在肿瘤，只是表现出来的是在这个我们体检单上的这个贫血的指标问题啊。那普通贫血和肿瘤的相关贫血，在症状上有没有可以自我区分的一些红线呢？
2: 普通的营养性贫血的话，它这种情况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么它的第一个呢，它的人群那主要还是在这个年轻的一些女性，她们节食减肥，为了追求身体的苗条啊，然后采取这种素食。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个人群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她的产后要追求快速的这样一个塑形。那么第二呢，就是她的病程的话，她的时间是比较短啊，正常在1到3个月左右。那么第三个，它的伴随的这个表现，那么仅仅是表现为乏力啊，脸色比较差。然后手脚冰凉，它并没有便血、体重下降、反复发热或者是全身淤青这些症状。那么第四呢，就是它通过补铁补营养以后呢，大概在1到2个月以后，症状就会出现好转。那么肿瘤相关性的贫血的话，它这个是相对来讲是就是它的更加复杂一点。那么如果满足以下这些条件的话，就应该立即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那么第一条就是中老年在50岁以上，如果首次新发的这样一个贫血，而且他们并没有结石或者没有大量的失血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通过补铁试补2个月以后，他的症状没有完全的改善，那么甚至越补越重这种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伴随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比如说1个月瘦5斤以上这种情况。那么第四呢，就是出现了黑便、便血、大便变细，还有上腹部的隐痛伴反酸这些症状。那么第五呢，就是反复的低热，夜间出现盗汗，而且全身出现莫名的淤青出血。那么第六呢，就是没有结石，但是呢却长期的食欲变差。那么这些情况建议呢患者即刻的到这个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
1: 好，其实刚刚丁主任说的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

0: 都会经常的遇到哈，遇到之后，有的人可能特别的谨慎，会马上处理，但有的人会觉得很无所谓啊。比如说您说到这个便血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就会有吃了火龙果，有这个以为便血的情况
1: 对，是的，
0: 啊，但实际上它不是。但是我们
1: 对，
0: 就要回忆一下，我最近吃了些什么东西，要辨别，而不是虚惊一场啊。
1: 对，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个普通便血和肿瘤的这个相关贫血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血常规，其实几乎是人人年年就是我们要体检的话都会做的一些检查。但是大多数人像我们可能只会看箭头高啊低啊，指标是多少啊？您最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要注意哪几项指标呢？
1: 血常规的话，最普通的也有大概有二三十项这样的一些指标。那么，其实核心的主要是看四大类的指标。那么主要就根据这样一个马上下面介绍的顺序的话，优先的进行考虑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在那个有的化验单上面缩写的话是 HB。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判断它有没有贫血和贫血轻重的程度。那么第二呢，就是红细胞相关配套的指标。包括了平均的红细胞体积，就 MCV，它是英文的缩写。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均红血红蛋白含量，就 MCH。那么第三呢，就是白细胞以及分类。那么它的英文缩写主要是 WBC 啊。那么像后面还有嗜酸、嗜碱、淋巴中性这些细胞。那么这些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感染，骨髓的造血有没有异常。那么是主要是提供一个血液病的线索。那么第四呢，就是血小板，它的英文缩写是 PLT。那么血小板的数值偏高或者偏低，那么都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果大于400或者持续低于100，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次要的这样一些指标包括了红细胞的压级，还有呢就是网格红细胞。网格红细胞也特别讲一下呢，它是主要是反映我们骨髓造血的这样一个活跃的程度啊。所以呢，只看血红蛋白一个箭头往往是不够的，我们要根据这样一个指标的组合异常，它才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
0: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光看一个指标，可能它不能串联起来哈，
1: 对。
0: 有组合的异常。那刚您也说到这个 HB，就是血红蛋白，它是低于多少我们就要警惕？还是说男性跟女性之间有不同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1: 我们国家的在一个贫血上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对于成年男性，他们正常的红细血红蛋白的话，它是在120到160克每升之间。那么低于120克每升就会诊断为贫血。那么在成年女性，那么她特别要指出的话，在非孕期，那么孕期的话它是另外一个标准。那么非孕期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话，她的正常的血红蛋白的浓度在110到150克每升之间。那么低于110克就可以诊断为贫血。那么贫血的分级，那么主要是要根据它的血红蛋白的浓度来说啊。那么轻度的贫血是在90到正常上限之间，那么中度的贫血在60到89克每升之间，那么重度贫血在30到59克每升之间，那么极重度的是低于30克每升。那么特别要关注的话，就是如果男性成年男性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他天然属于高危的人群。那么男性的话，他并没有这个生理期的失血的一个渠道。那么成年男性如果新发的这种缺铁性贫血，要首先要优先的排查我们消化道肿瘤疾病。
0: 如果说成年男性有的话，我们优先要排查消化道的，因为成年男性和女性不一样的是，女性每个月还有自己的一个例假在里面，所以可能不一样。所以有的女性可能她贫血是跟这个例假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是
1: 的，
0: 不是可以这样解
1: 对，
0: 释？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女性标准呢？
1: 女性标准在前面刚才也介绍过了，就是她在110到150之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那么低于110克每升就可以诊断为贫血，
0: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标准的话，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
1: 是
0: 的
1: 有差异的，
0: 有差异的，大家要明白有略微的一些差异啊。那除了这个血红蛋白，这个血常规报告当中，刚才您其实也说到了一些组合的啊问题，那哪些组合信号比单一的指标异常更值得去警惕呢？
1: 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它的血红蛋白下降，伴有这样一个 MCV，就是平均红细胞体积减少下降的话，那么这个就在临床上我们叫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而且如果再伴有它的铁蛋白极低，那么这个时候中老年的患者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慢性失血，还有胃肠道的肿瘤这方面的疾病。那么如果是血红蛋白偏低，再加上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升高，那么这个在医学上叫大细胞的贫血。

0: 血。
1: 嗯，
0: 那么这往往它是缺乏了叶酸或者是维生素 B12。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它是不是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在前面已经讲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贫血伴有白细胞的异常升高或者是降低，或者是伴有血小板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它是不是存在骨髓的病变，还有血液肿瘤方向。
1: 嗯，
0: 如果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贫血伴有血小板的持续减少，这个时候它的出血的风险会升高，那么要警惕白血病或者淋巴瘤方向。所以单一的血红蛋白减低，它可能是营养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多项指标同时异常，那么基本上它就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贫血或者体虚能够解释的了。
1: 所以这个定期的体检是多么的重要啊！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常规体检当中，这个报告单上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他们是这个专业的，一看就明白。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教大家一定是看懂这个指标，更多的是我要有意识去做常规的一些体检啊，要明白。而我们也说到这个三系减少，就是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低。如果三系都低的话，这意味着什么？
0: 三系的话，它主要是对应着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免疫和凝血。如果全部都减低的话，它说明了骨髓的造血功能整体受损，或者是血细胞的破坏过多。那么它总共是分为两类，那么第一类它是良性的，就包括了严重的具有细胞性贫血，还有重度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另外还有就是重度的病毒感染，还有呢就是脾大脾功能亢进所导致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恶性的。恶性的它主要包括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骨髓瘤，还有实体肿瘤的骨髓浸润或者骨髓转移。那么同时体检只要出现了三系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一定切记不能在家食补，这个时候要尽快的到正规的医院，到血液科去进行相关的检查，主要是包括骨髓的筛查。那么这也属于这个强预警的信号。
1: 哦，这是强预警的信号了。如果说有人看不懂的话，出现这个三系警报的话，一般来说体检中心会不会给我们这些患者打电话？
0: 正规的医院，它的体检中心都会。出现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都会直接联系患者。
1: 所以在体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是好事儿，一旦接到电话的话，可能就意味着非常紧急的病情了啊，大家要注意啊。有一朋友问到说，我妈妈贫血好几年了，一直在吃补血药，她的血红蛋白也是时好时坏，最近说骨头有点疼，她想问一下您，这和贫血有关系吗？
0: 贫血的话，它很少，就是如果单纯的营养性贫血，很少会引起骨痛。如果出现这个贫血伴有骨痛，我们是建议这样的患者的话，就是尽快到我们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血液科去进行就诊。就诊的话，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我们这复查血常规啊，另外呢就是查一下肝肾功能，另外还有呢就是骨痛的话，要排除一下它是不是存在有骨髓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还要做相关的一些骨髓方面的一些排查，包括这个常规的生化检查，还有呢就是免疫的固定电泳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他比如说这个沉重骨的出现这样一些疼痛的话，包括脊椎啊，还有下肢的骨痛的话，我们建议做相关的一些磁共振检查，看看是不是有骨质破坏。
1: 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首先我们血常规是要一定要检查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普通的贫血和骨头痛它不是划等号的，是联系不起来的。还有一听众说，我老公常年就是应酬喝酒，那最近查出来是贫血，说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跟肿瘤有关系吗？比较担心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患者的话，他是经常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饮酒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就是营养物质的摄入会减低。那么这个我们在临床也经常能碰到，有很多喜欢喝酒的人，他根本不注重营养的摄入。有时候呢，他就是可能就是简单的搞一点小菜，然后就开始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长期以往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去做一个这样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包括了铁蛋白、转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检查，这有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诊断的线索。
1: 还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会更放心一点哈。那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血常规报告上，如果说出现了像这个幼稚细胞啊，或者是原始细胞这类字眼，是不是就等于说我确诊了？
0: 对，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这样一个血常规检查，很多医院的话都把这个原始细胞、抑制细胞加上了，那么这个非常好。那么但是呢？

0: 其实并不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出现了幼稚细胞、原始细胞以后呢，就不等于确诊是血液肿瘤啊。但是呢，它属于一个最高级的别的这样一个情势，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原始或者幼稚细胞，它是一种未成熟的血细胞。那么健康人的话，它的外周血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可能会出现在以下情况里面出现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良性的一些诱因，包括了炎症的感染，或者是大出血，或者是重度的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呢，骨髓会应急的释放我们的一些少量的幼稚细胞。那么经过对症处理以后呢，这些症状很快都会消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恶性的高危的因素啊，包括刚前面讲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的转移瘤。那么这个时候，骨髓的大量的原始的细胞会释放进入外周血。那么如果出现这两个词汇在这个血常规报告里面，那么必须要立刻进行外周血图片的检查，或者是骨髓穿刺的检查，进一步鉴别，不能够拖延观察。
1: 就如果说你的报告单上出现了"幼稚细胞"和"原始细胞"这个字眼，不是说一定确认你就是确诊了，但是它是一个高危的警报，我们一定要做相关的检查来确定一下，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体检发现了血常规异常之后，我们有没有正确的三步走啊？该怎么走呢？
0: 血常规如果出现异常的报告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整的复查一下。如果这个复查血常规很重要，有时候你通过一次检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检验的误差，这我们在临床时经常能够碰到的。如果这个复查以后，它这个血常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紧接着要做贫血这个四项的一个检查。刚才前面讲过啊，铁蛋白、转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B12。那么这主要是为了区分它的营养性贫血和非营养性的贫血。那么第二步呢，就要针对性的这样进行溯源。那么如果对年轻的女性，她有节食的这样一种习惯，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先调整饮食，规范的补血以后再进行复查血常规。那么如果对于中老年男性或者是绝经以后的女性出现这样一种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应该立刻完善胃肠道的内窥镜的检查，排除这样一种隐匿性的出血。那么如果三系减少，而且出现幼稚或者原始细胞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接的去血液科进行就诊。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规范的治疗加上定期的复查。如果这个营养性贫血，那么应该是进行补充造血原料，同时呢定期的进行复查血常规、铁蛋白和网状红细胞等等一些指标。如果是怀疑骨肿瘤或者是血液疾病，应该转入对应的专科进行系统的检查治疗。那么定期的监测血常规，还有骨髓的检查，评估疗效。
1: 还是要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测和评估啊。好，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把贫血啊，就是我们不能当成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一些肿瘤的信号。因为一旦得肿瘤的话，其实是早发现啊，早去做一些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效啊。那为什么说中老年人新出现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可能也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个报警器呢？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0: 对，因为中老年患者的话，出现贫血以后，这个要特别引起重视。中老年男性的话，中老年患者的话，他因为对这个腹痛啊，对其他的一些不适的话，他可能会表现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烈，反应比较差。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她因为有这个生理期的失血，所以她缺铁是很常见的。但是50岁以上的绝经的女性，或者是一些男性，他没有持续的这样一个失血的渠道。那么身体的铁储备不会无故的流失，那么胃肠道肿瘤病灶它会持续的微量的渗血，那么肉眼往往看不到黑便，那么每天会丢失少量的血液，那么日积月累，它会耗尽体力的储存铁，形成顽固性的缺铁性贫血。那么临床有数据也证实了，超过40%的这样一个中老年患者，他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最终会被确诊为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所以贫血它往往比腹痛、便血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左右出现，所以是最早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号。
1: 就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提前发现，可能对于后期的治疗它会有大有帮助，是不是这样理
0: 对，
1: 解
0: 是这
1: 啊？
0: 样的。
1: 那肠癌导致的这个贫血和胃癌导致的贫血，我们在血常规的表现上会不会也有不同呢？因为现在肠癌其实也挺多的
0: 对
1: 啊。
0: 对，现在胃癌、肠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的话，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升高。 那个这个主要是与我们的这样一个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日常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胃癌的话，那么它的病灶呢主要是在上消化道，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慢性少量的渗血。那么典型的贫血是指那种小色素、小细胞、低色素型缺铁性贫血。那么它的铁蛋白往往数值是极低的，而且它伴有上腹部的隐痛、反酸、食欲下降、黑便、体重减轻等等症状。那么，肠癌它的贫血的话，它是也是这个主要是右半结肠，它这种情况的话，它是最容易以贫血为唯一的首发症状的，而且它的出血比较缓慢，而且混合大便，肉眼的难以分辨。那么中度的这样一个缺铁性贫血是多见的。那么很多人，他的这样一个仅仅是有乏力，他并没有腹部的疼痛。那么左半结肠的话，它情况又不太一样，它是更容易出现便血、大便变细。那么贫血呢，往往出现的偏晚。那么这两者的话，它的血常规核心的这样一个共性的话，都是出现在平均的红细胞体积下降，然后铁缺乏。那么区别呢，主要是在于伴随的消化的症状不同。那么胃癌的话，它以上腹部的不适为主；那么右半结肠癌，它往往没有肠道的疼痛感，那么只表现为贫血乏力。
1: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肠癌和胃癌的不一样，因为肠和胃它本来这个结构构造是不一样的，肠子有这么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它的不同之处。除了这个消化道的肿瘤，还有哪些常见的肿瘤会是以贫血为首发或者是伴随的症状呢？
0: 在临床上呢，就是除了消化道肿瘤是最常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妇科的肿瘤，它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那么这些患者的话，他往往会表现为月经过多，或者是不规则的这个月经出血啊，他会这是长时间会出现这个应该诱发性这个缺铁性贫血。那么卵巢癌的话，它也会消耗造血的一个原料。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肺部的肿瘤。那么肺部肿瘤的话，它会出现慢性的卡血，那么肿瘤释放炎症因子也会抑制造血，那么中晚期往往会出现普遍的这样一个贫血。那么第三呢，就是泌尿系统的肿瘤。那么膀胱癌它会出现持续的这样一个血尿，那么持续的失血也会诱发贫血。那么第四呢，就是在这个血液科比较常见的就是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包括了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么贫血往往是这一大类疾病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典型的症状。
1: 所以其实它贫血的话，它真的是可以影响到很多问题啊。这个大家刚刚说到各种病种，刚才你也讲到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就是 MDS，它也是被称为白血病的前期，特别是孩子们就特别怕得这样的病。那它的贫血又伴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虽然它没有带肿瘤或者是带癌这种字眼在上面，但是呢，它是一张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30%左右的患者的话，他会进展，最终会进展成为急性白血病。所以这个呢，就是这部分人群的话，他主要是在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高发。那么他的贫血的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贫血比较顽固。通过补铁、补充叶酸、维生素 B 超这些造血原料呢，往往是无效的。而且呢，他在越补的话，他的血红蛋白可能会越低。那么第三呢，就是他的指标的特点多是呢大细胞性的贫血。那么常常伴有这个白细胞或者血小板的减少。那么第四呢，就是它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会表现为持续的乏力、反复的口腔溃疡，还有呢就是容易感染、皮肤莫名的这样一些淤青、瘀斑。那么第五呢，核心的特点主要就是它的骨髓的造血的发育的异常。那么一部分患者会逐渐进展成为急性白血病。那么早期呢，它可能仅仅表现为单纯的难治性贫血，那么这种情况是极容易被误认为体质虚弱，耽误了这个诊断以及治疗。
1: 就不清楚的，可能只是以为最近体质不是很好，但实际上可能后面会有大的问题啊，这个大家注意了。还有像这个多发性的骨髓瘤、淋巴瘤这样的一些血液肿瘤，贫血对于他来说是早期的信号，还是说是晚期的表现？
0: 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贫血的话，在血液肿瘤方面，它往往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那么多数的患者早期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个贫血，那么骨髓被异常的浆细胞侵占以后，正常的红细胞它的生成受阻，同时呢，它会伴随有骨痛、 蛋白尿肾功能异常，那么很多这个多发性骨髓的患者，往往都是以贫血到医院去就诊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淋巴瘤，那么这个淋巴瘤的话，它是要分情况的，因为淋巴瘤早期它的血常规可能完全正常的，那么一旦这个骨髓受到淋巴瘤的浸润或者侵犯以后，它的这样一个情况都属于这个晚期或者是中晚期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持续的贫血加重，常常伴有这样一个夜间的盗汗，体重减轻，那么持续的低热，还有全身多处的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
1: 所以这些症状也是要去警惕到大家，如果说有的话哈，要关注一下。有听众问到说：“您好，我女儿才25岁，体检发现了贫血，那么这么年轻，她说应该不会是肿瘤吧？是不是补一补就好了？”想问一下丁主任。
0: 对于年轻女性的话，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啊，年轻女性她往往呢就是为了这个追求她的身材苗条啊，有时候呢她可能会采取素食啊，营养摄入不均衡，那么这种情况下，她有可能会导致贫血。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女性的话她有生理期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失血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话，如果她存在第一种情况，就是她长期节食的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就是她可以补充一些造血原料，这种方式它往往在1到2个月以后可能会解决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第二种情况就是它的月经量过多，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她看一下妇科，那么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做一些中药的进行调理，这是有时候往往可以解决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出现贫血的话，首先呢你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看看到底属于哪方面的毛病。
1: 就是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毛病啊，这个毛病是大是小，该怎么去解决，我们再去针对性的解决。如果只是妇科方面的，那其实还是挺好调的啊，这个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调理的啊。有位朋友问到说：“丁主任你好，我查出了贫血，医生让我做肠镜，但我不想做，能不能不做？有没有其他的检查的一个替代了？”说到肠镜，其实现在大家对胃肠镜已经认知度比以前高不少啊。
0: 现在非常多的患者都是主动的要求去做胃肠镜检查。
1: 那对于这一类患者，刚才他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建议？
0: 如果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一位这个青年的这个患者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可以继续观察。但是如果是他是个中老年的患者，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他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还是建议他尽快去完成这个方面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消化道的疾病。
1: 好，
0: 但不一定是消化道的肿瘤，它可能是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诱发的这样一个贫血。
1: 我们画一个重点，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大概是在多大年纪以上的，我们建议是一定要去做检查呢？
0: 有个年龄的界限，就是40岁左右，
1: 40岁周岁以上的啊。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的啊。虽然也是中年人，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比如说他家有这个以前的这个胃肠镜做得不太好的情况的，有这种家族里发生的情况，该怎么办？年龄是不是要提前？
0: 如果他有家族史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如果出现不明的贫血，那就我们就不要去追求这样一种40岁这个限制了。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越
0: 效果
1: 早
0: 会更
1: 越
0: 好。
1: 好，越早越好，因为这个肠镜、胃肠镜做完之后是很清楚的，而且给你的时间很长啊，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肠癌的发展进程，所以大家还是要早点去做。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看这个贫血方面的其他情况，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查出贫血，确实不清楚的第一反应就是刚我们讲吃红枣，或者是喝这个红糖水啊。以前我们爷爷奶奶辈的、父母辈的都是这样做的。那从血液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啊，这种方法靠谱吗？可不可以提倡？
0: 这种就是喝红糖水、吃红枣这种情况呢，在以往的话，应该是在农村啊，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观念应该是有所改善了。我们首先说一下呢，这种喝红糖水和吃红枣，它到底有没有作用？那么，红枣，还有这个红糖，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可就是这些糖类，还有纤维素，还有微量元素。那么它的含铁量其实微乎其微的。那么而且它是一种植物性的这样一个非血红素铁，那么它的人体的吸收率是非常低的，大概只有3%左右。那么红肉、动物的肝脏、 还有动物血钠的血红素的话，吸收率是在20%以上，所以它的补铁的效果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这种情况是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啊，就是查出贫血以后只去喝红糖水吃红枣进行调理，完全不做这个病因的筛查，那么也掩盖

0: 来胃肠道肿瘤啊、骨髓的疾病，这些长期的这样一个慢性持续的失血，骨髓的破坏，那么病灶也会持续的进展，所以呢，它会白白的耽误最佳的诊治的时间。那么，而且高糖的饮食，它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这个血糖升高，特别对于这样一些糖尿病的这个人群，会加重它的糖代谢的负担。
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它补的不是铁，补的是糖？
0: 对
1: 啊，就是其实这个糖，我们现在在医学界建议还是少吃。
0: 是的
1: 啊，特别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如果说发现了这些问题，不是光吃红枣喝糖水就能够去解决得了的啊。那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物质匮乏的时候，这个是作为补品的一种观念啊。那查出贫血，那我说有人讲好，那我不吃这个红枣，也不喝红糖水，我自己到药店去买补铁药吃可以吗？这个有没有风险？
0: 这个肯定是也是存在风险啊，因为刚才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贫血的话，它可能是多种原因诱发的。那么，所以呢，首先也是它治疗的话，要进行病因的治疗。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它肯定是不对症了。认为贫血，我们刚刚讲过，它分为缺铁、缺着叶酸或者维生素 B 十二，还有骨髓的异常，还有肿瘤的失血。那么只有在确定性贫血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补铁。那么 MDS 啊，或者是巨有贫或者肿瘤侵犯骨髓这些患者，他补铁治疗往往是无效的，而且是这个也浪费钱啊，也会这些补铁的药物的也会伤胃。那么第二呢，就是掩盖了病状。那么中老年的患者还有绝经后的女性，这份缺铁的话，它的根源是在胃肠道出血，那么自行补铁短期的话，它可能会改善乏力这些症状，也忽视了这样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一个检查，会导致这个肿瘤持续的生长。那么第三呢，就是过量的补铁的话，它可能会损伤到一些脏器。那么无监测的长期的补铁，它会导致铁蓄积，那么铁会沉积在肝脏、心脏，那么这些等等重要脏器上面，它会诱发这些重要脏器的损伤。那么第四呢，就是它的副作用耐受性比较差。如果自行的补铁，它并没有搭配这样的维生素口服，它的补铁的这个吸收是比较差的，它的这样一个，而且会出现严重的便秘、胃痛。那么中途擅自停药，贫血会出现反复。
1: 哦，就如果说补铁的话，自行补铁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副作用，
0: 对
1: 啊，就大家要注意这个铁如果补多的话，它不但对身体有没有益处，还是有害的，
0: 有害，对
1: 啊，这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误区了啊，要记住了。那如果贫血啊，我确实是贫血，我到什么程度我是需要做刚刚您讲的这个骨髓穿刺？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这个骨穿就色变嘛，觉得可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您的患者遇到这种情况，您会怎么安抚他呢？
0: 因为这个做骨穿的话，在我们这个血液肿瘤科的话，是最常见的一个操作，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很多疾病的话，它都需要通过做骨髓穿刺，然后去检查发现骨髓的这样一些病变。那么需要做骨穿的话，主要是存在这个下面的指针。那么第一呢，就是全血细胞减少，同步减少啊。第二个呢，就是出现蓝质性贫血，经过这个补铁的治疗，补充这个造血的治疗以后，这个贫血难以纠正，而且通过规范的食补服药两个月以后，没有任何的症状的好转。那么第三呢，就是血常规检出了原始细胞或者幼稚细胞，这个在前面也讲过。那么第四呢，就是说如果说怀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骨髓瘤还有淋巴瘤等等骨髓侵犯。那么第五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的贫血，那么胃肠镜和贫血全套检查都是正常的结果，那么找不到失血或者营养缺乏的诱因，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做骨髓穿刺的检查。
1: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啊，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该做。当刚才其实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很多的疾病其实它是有遗传的，那这个贫血会不会遗传？就地中海贫血和普通的贫血又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个也是想请您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地中海贫血的话，它基本就属于一种遗传性疾病。那么目前的话，在我们安徽这个本地的话，我们这个发生率是比较低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沿海地区，还有在欧洲，这个是他们可能会高发一点。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在这个产科的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患者的话，他这个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检查的一些异常。所以呢，就是对于这部分的这个不明因的贫血的患者，我们还应该建议做一些这个地贫的方面的一些检查，早期的筛查，早期的干预。
1: 早筛早干预啊，这个很重要啊。儿童的贫血，刚刚也说到那个男性和女性的贫血，那如果儿童和成人的贫血，我们在病因的排查思路上会不会也有不一样？如果是您的患者来问您，会怎么解决呢？
0: 儿童的贫血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因为儿童的话，他这个往往呢，有时候呢，他的就是他自我的这个表达可能要他自身的不适的话，表达可能要相对于成年人可能要差一点
1: 弱一些。
0: 对，那么这对这里边患者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首先呢，就是要询问他的这个监护人，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个生活，他的营养的摄入，他是不是规律，他是不是存在于这个有寄生虫？但是现在这话，这个小孩寄生虫的话其实很少见了，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入学啊，学幼儿入学的话，他和幼儿园的话，他往往都会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查。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些小孩呢，他对这样一个营养物质的摄入可能比较差，或者是呢，他这个先天性的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啊，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小孩的这个贫血的话，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呢，就是小孩他的贫血的话，往往我们还要考虑到一大类的疾病，就是前面也讲过白血病。
1: 对，
0: 因为这部分的人群的话，在这个发病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1: 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对对。
1: 特别还有孩子，有一些孩子可能喜欢咬那个笔头，这个从血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0: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而且呢，就这个长期的话，它肯定会影响到整个胃肠道的功能，对吧？对。
1: 那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一个是要让孩子把这个坏习惯改掉，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带孩子去查一下血常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暂时还可以了，是不是？
0: 对。
1: 好，
0: 所以首先检查的就是还是血常规的检查，
1: 血常规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血常规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也请您用通俗的话来总结一下啊，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贫血，必须要到血液肿瘤科来看呢？
0: 其实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访谈里面都提到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人群的范围。那么主要还是一个年龄啊，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的患者，还有绝经期的女性，还有成年的男性这部分人群，我们是要优先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查。那么第二呢就是贫血危险的类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第一次新发的贫血，它并没有结石或者是大量的失血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规范补铁是否两个月以后完全不恢复的这种难治性贫血。那么第三呢就是血常规提示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全血细胞的减少，而且报告单上出现了原始或者是幼稚细胞。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贫血它搭配了体重的下降，黑便、持续的低热、全身的淤青还有骨痛，这些症状。那么第五呢就是反复的贫血，它排除了月经、素食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的诱因，而且找不到明确的病因。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些以上讲的五种情况，如果它出现这些情况，只通过调理气血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应该直接到正规的医院，到专科进行全套的筛查。
1: 好，时间原因，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贫血和健康，您最大的忠告又是什么呢？
0: 好，作为一个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我想给所有的听众的一句忠告，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贫血简单的等同于体虚缺营养，它是我们身体最诚实的预警的信号。那么轻度的一样性贫血我们可以通过调理，但是不明原因的中老年久治不愈的贫血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病根，早筛查，早排除肿瘤和骨髓的疾病，才是对自己的健康、对家庭最大的负责。
1: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些医疗科普的知识，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0: 夏季是溺水。
1: 北京时间22:00。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一、二、三、四、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

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碰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0: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

0: 侈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给她
1: 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岑青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岑青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

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

0: 是母与子的关系。十四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

0: 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5: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不行，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着。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

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鞋。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8: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7: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9: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0: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13: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蝉鸣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个蝉鸣的声音。那么蝉鸣是不是引擎的噪音呢？专家也说到了，警惕到声污染伤耳。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的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别把贫血当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信号。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丁主任进行请教或咨询，或者是关注到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看到

0: 到了留言呢，也会及时的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我们来说说这个蝉鸣的问题啊。近期呢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这个树下乘凉啊，户外钓鱼的时候都曾经感受到蝉鸣的环绕立体声啊。许多人认为蝉鸣呢是大自然的声音，相较于这个工业噪音就显得安全无害，觉得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反而会啊陶冶我的情操，会让我的身心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舒展啊。那么近日呢，相关的专家也指出，持续高强度的蝉鸣啊，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持续性的稳态噪音，它是一种噪音啊，长时间暴露可能会对你的听力造成损伤。在日常的临床接诊当中呢，有医生说到，因为单纯的蝉鸣导致听力损伤，前来就诊的患者虽然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是长期噪音暴露造成听力损失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就十分的常见。它与突发性高强度的工业噪音不同啊，就蝉鸣它是属于持续性的，确实你回想一下啊，如果说在这个大树底下你听到那个蝉鸣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是挺烦的啊，它是稳态的噪音，而这种危害常常是被人所忽略的。蝉鸣相对来说呢，它的响度啊，到了夜间的时候声音会被放大，持续的会刺激到耳朵，那会造成呢就是耳蜗毛细胞的水肿啊、损伤啊，进而呢就会出现像耳闷、耳鸣、听力下降这样的一些症状了。所以其实如果说相比于白天来讲，夜间被蝉鸣干扰的人，他会更容易受到这样的一些失眠，或者是耳朵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损伤机制来看呢，蝉鸣和工业的噪音对于耳朵的损害原理它是一致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大自然的声音就不损伤你自己的一些耳部的一种结构了，它都是损伤耳蜗毛细胞的。而不同的是什么呢？工业噪音它属于突发性的，而蝉鸣其实它是属于高分贝持续性的稳态噪音。这个损伤呢，不是说像工业的噪音它是突然的啊，很快的，这个蝉鸣它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早期一般属于可逆的暂时性听力的损失，那么脱离环境之后都是可能恢复的，但如果说你不注意，长时间的暴露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可能转化成为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要选择这样一篇报道跟大家来分享。就如果说你也是长期暴露在这个蝉鸣的环境当中，以前不在意，现在就请在意起来，因为长时间的损伤，那么可能也会造成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而85分贝呢，是职业健康领域当中连续8小时暴露的安全上限。而单只蝉鸣的音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70到90分贝之间，而密集的群蝉齐鸣的时候，这个音量就完全可以突破到85分贝的安全线了。所以你看，不知道还好啊，一听说之后是不是也是吓一跳呢？所以对于青少年、老年人或者是耳部有病史的人群啊，长期熬夜啊、睡眠有障碍啊、焦虑的人群啊，本来他的这个耳部就处于一个比较娇弱的或者是脆弱的状态，那么更容易因为蝉鸣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听力的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么针对部分人群使用耳机啊来播放白噪音来掩盖蝉鸣的做法呢，其实这个是不推荐的。因为使用耳机白噪音去掩蔽到外界的环境噪声的时候，这个白噪音的音量它必须是大过你听到的，是不是？那么你想一想看，本来外部的音量就很大了，你再用白噪音的话啊，你这样其实是一种双重的刺激，耳蜗就会一直的高速的负荷的运转啊，反而会加重到耳部的负担。所以如果说出现了突发性的噪音，我怎么办呢？我立即脱离到这个噪音的环境，避免再次的接触啊，禁止去熬夜啊。还有呢，万一觉得不舒服，我们要选择一个黄金的就诊时间，在72小时内尽快的就诊，越早干预效果是越好啊，愈后也会越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日常护耳，我怎么会护耳啊？选择是主动远离嘈杂的环境，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啊，也 可以使用这种隔音的耳塞进行防护，但同时呢要尽量的去减少就是佩戴耳机。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

连续佩戴不超过60分钟的2个60原则，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打电话或者是戴耳机的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是好习惯啊，不影响他人。但是呢，长时间的如果是高分贝的啊，特别是入耳式的耳机啊，这个对你的听力也是有损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了哈。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耳闷啊、耳鸣啊，或者是听力的下降，再次的来说一下，72小时之内及时的到耳鼻喉科去就诊。尽早的干预治疗。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共同来到今天名医座堂栏目，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贫血当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的信号啊。先请丁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丁俊医生。
1: 那今天呢，请丁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血液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在聊这个贫血，大家觉得就是缺营养啊，然后呢气血不足，也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您作为血液肿瘤科的专家，一直也在跟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为什么说别把贫血当成小事呢？
2: 在大家的认知的里面的话，贫血呢往往只因为可能是局限于挑食啊、节食导致的这样一些营养性贫血，但是呢这在临床的工作中呢，这个只占到贫血的很小的一部分原因。我们知道血液的话，它是全身氧气运输的载体，那么长期的贫血呢，它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心脏如果长期的这样一个超负荷的泵血的话，它会诱发心慌心衰，那么大脑持续的缺氧，那么也会引起记忆力的骤降，那么失眠晕厥，那么胃肠道缺氧消化会变差，那么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那么更重关键的一点就是贫血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一个症状，它背后藏着两大类的根源。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单纯的营养摄入不足，那么另一类就是慢性的失血，还有骨髓造血功能的受损，另外还有呢就是恶性肿瘤的消耗，慢性病破坏造血。那么如果只是盯着补气血，往往会掩盖肿瘤骨髓疾病这类致命的原发病，等到出现剧痛肿块再去做检查，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样一个治疗窗口。所以呢，贫血它绝对不能当成是一个小事来忽略。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贫血本身不可怕，而是它背后可能会有一些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治疗，甚至可能到你发现的时候，这个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哈。那在临床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可能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贫血的误区，那又有多少的贫血患者其实是走错门的，就是他本来是贫血背后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却不知道，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
2: 对，这样的案例呢，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是碰到的非常多啊。那么我就简单举两个例子，那么这都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么第一位患者的话，他是一位60岁的那个老年的男性患者，那么常年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头晕乏力，面色苍白，他自己认为呢是体虚，就是连续的半年的话都是去在我们私人的这样一个中医科的门诊进行调理，然后自行的补帖。那么他的症状呢也是时好时坏，等到他出现解黑大便的时候呢，才去消化科就诊。那么在肠镜确诊了以后呢，是个晚期的结肠癌。我们知道肿瘤长期的慢性微量出血的话，它持续会消耗体内的铁，那么诱发难治性的这样一个缺铁性贫血。那么前期如果只补营养，就会完全漏掉消化道的病灶。那么第二个患者的话，她就是在我们门诊就诊的一个中年的女性，那么她也是长期的一个慢性的贫血啊。那么她自己呢在家就是喝红糖水进行自我的调理，那么也这样的就是到我们门诊就诊的时候，她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复的牙龈出血，还有全身的淤青。那么他也是当成了这个单纯的一个气血虚弱，那么在我们门诊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的血常规提示了全血细胞的减少。那么在我们科呢进行了进一步的骨髓的穿刺，还有相关的一些检查，最终会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么这也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啊。那么所以呢，大部分的一些中老年患者，他们往往呢都是先去一些中医啊、内科一些养生馆，那么迟迟的不做系统的这样一些筛查，也耽误了这样一个肿瘤和血病的诊断， 这也就是典型的走错门。
1: 嗯，所以其实走错门之后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贫血的指征，首先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评估一下，做一些正常的有必要的检查。如果说筛查过后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再按照贫血这个方面再来治疗。
2: 对
1: 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我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可能也会有过，所以我们该怎么处理一定要知道哈。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有问题呢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的丁俊主任进行咨询，还可以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转眼都
1: 飘散如烟。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丁俊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别把贫血当成小事儿啊，藏在血常规背后的肿瘤的信号。那么其实这个贫血和肿瘤之间，有些人也不太明白究竟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血液问题就会指向这个肿瘤的问题呢？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肿瘤引起诱发贫血呢，主要是通过四种机制。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慢性的隐匿性的失血。那么胃肠道的肿瘤，它的破溃渗血每天呢会少量的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形式持续的流失它的血液，包括红细胞和 T 元素。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慢性的缺铁性贫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肿瘤消耗。肿瘤，恶性肿瘤，它的高速的增殖会掠夺身体的这样一个蛋白质、铁和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等等造血原料。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持续的发生的话，正常的造血原料就会导致供给不足。那么第三种的话，就是骨髓的侵犯。那么血液肿瘤包括实体瘤，它都有可能会导致骨髓的浸润。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破坏这个造血的环境。那么这个时候骨髓就会无法正常的生产这个正常的红细胞。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慢性炎症抑制了造血，那么肿瘤会释放它的炎症因子，那么这个时候它会直接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就算它的这个造血原料充足，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造不出合格的红细胞。所以简单来说，贫血的话，它是身体的这样一个求救的信号灯。肿瘤在体内持续破坏造血，持续的失血，那么最先暴露出来的就是血常规上面提示的贫血，那么其实它的根源是在肿瘤本身。
1: 嗯，根源是在肿瘤，只是表现出来的是在这个我们体检单上的这个贫血的指标问题啊。那普通贫血和肿瘤的相关贫血，在症状上有没有可以自我区分的一些红线呢？
2: 普通的营养性贫血的话，它这种情况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么它的第一个呢，它的人群那主要还是在这个年轻的一些女性，她们节食减肥，为了追求身体的苗条啊，然后采取这种素食。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个人群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她的产后要追求快速的这样一个塑形。那么第二呢，就是她的病程的话，她的时间是比较短啊，正常在1到3个月左右。那么第三个，它的伴随的这个表现，那么仅仅是表现为乏力啊，脸色比较差。然后手脚冰凉，它并没有便血、体重下降、反复发热或者是全身淤青这些症状。那么第四呢，就是它通过补铁补营养以后呢，大概在1到2个月以后，症状就会出现好转。那么肿瘤相关性的贫血的话，它这个是相对来讲是就是它的更加复杂一点。那么如果满足以下这些条件的话，就应该立即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那么第一条就是中老年在50岁以上。如果首次新发的这样一个贫血，而且他们并没有结石或者没有大量的失血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通过补铁试补2个月以后，他的症状没有完全的改善，那么甚至越补越重这种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伴随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比如说1个月瘦5斤以上这种情况。那么第四呢，就是出现了黑便、便血、大便变细，还有上腹部的隐痛伴反酸这些症状。那么第五呢，就是反复的低热，夜间出现盗汗，而且全身出现莫名的淤青出血。那么第六呢，就是没有结石，但是呢却长期的食欲变差。那么这些情况建议呢患者即刻的到这个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
1: 嗯，其实刚刚丁主任说的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经常的遇到哈。遇到之后，有的人可能特别的谨慎，会马上处理；但有的人会觉得很无所谓啊。比如说您说到这个便血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就会有吃了火龙果， 有这个以为便血的情况。
2: 对，是的。
1: 啊，但实际上它不是。但是我们就要回忆一下我最近吃了些什么东西，要辨别，而不是虚惊一场。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啊，所以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个普通便血和肿瘤的这个相关贫血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血常规，其实几乎是人人年年就是我们要体检的话都会做的一些检查。但是大多数人像我们可能只会看箭头高啊低啊，指标是多少啊。您最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要注意哪几项指标呢？
2: 血常规的话最普通的也有大概有二三十项这样的一些指标。
1: 嗯，
2: 那么其实核心的主要是看四大类的指标。那么主要就根据这样一个马上下面介绍的顺序的话优先的进行考虑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2: 那血红蛋白在那个有的化验单上面缩写的话是 HB。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判断它有没有贫血和贫血轻重的程度。
1: 嗯，
2: 那么第二呢就是红细胞相关配套的指标，包括了平均的红细胞体积，就 MCV， 它是英文的缩写。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均血红蛋白含量，就 MCH。那么第三呢，就是白细胞以及分类。那么它的英文缩写主要是 WBC 啊。那么像后面还有嗜酸、嗜碱、淋巴中性这些细胞。那么这些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感染，骨髓的造血有没有异常。那么是主要是提供一个血液病的线索。那么第四呢，就是血小板，它的英文缩写是 PLT。那么血小板的数值偏高或者偏低，那么都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果大于400或者持续低于100，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次要的这样一些指标包括了红细胞的压级，还有呢就是网质红细胞。网质红细胞也特别讲一下呢，它是主要是反映我们骨髓造血的这样一个活跃的程度啊。
1: 嗯，
2: 所以呢只看血红蛋白一个箭头往往是不够的，我们要根据这样一个指标的组合异常，它才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嗯，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光看一个指标可能它不能串联起来哈，有组合的异常。那刚刚您也说到这个 HB 就是血红蛋白，它是低于多少我们就要警惕，还是说男性跟女性之间有不同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2: 我们国家的在一个贫血上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对于成年男性，他们正常的血红蛋白的话它是在120到160克每升之间。
1: 嗯，
2: 那么低于120克每升就会诊断为贫血。那么在成年女性，那么她特别要指出的话在非孕期，那么孕期的话它是另外一个标准。那么非孕期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话，她的正常的血红蛋白的浓度在110到150克每升之间，那么低于110克就可以诊断为贫血。那么贫血的分级，那么主要是要根据它的血红蛋白的浓度来说啊。那么轻度的贫血是在90到正常上限之间，那么中度的贫血在60到89克每升之间，那么重度贫血在30到59克每升之间，那么极重度的是低于30克每升。那么特别要关注的话，就是如果男性成年男性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他天然属于高危的人群，那么男性的话他并没有这个生理期的失血的一个渠道，那么成年男性如果新发的这种缺铁性贫血，要首先要优先的排查我们消化道肿瘤疾病。
1: 哦，如果说成年男性有的话，我们优先要排查消化道的。因为成年男性和女性不一样的是，女性每个月还有自己的一个例假在里面，所以可能不一样。所以有的女性可能她贫血是跟这个例假是有关系 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2: 对，是的。
1: 嗯，那我们的女性标准呢？
2: 女性标准在前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它在110到150之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那么低于110克每升就可以诊断为贫血。
1: 嗯，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标准的话，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
2: 是有差异的，
1: 有差异的，大家要明白有略微的一些差异啊。那除了这个血红蛋白，这个血常规报告当中，刚才您其实也说到了一些组合的啊问题。那哪些组合信号比单一的指标异常更值得去警惕呢？
2: 嗯，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它的血红蛋白下降，伴有这样一个 MCV， 就是平均红细胞体积减少下降的话，那么这个就在临床上我们叫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而且如果再伴有它的铁蛋白极低，那么这个时候中老年的患者就要高度怀疑它是不是有慢性失血，还有胃肠道的肿瘤这方面的疾病。那么如果是血红蛋白偏低，再加上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升高， 那么这个在医学上叫大细胞的贫血，
1: 嗯，
2: 那么这个往往它是缺乏了叶酸或者是维生素 B12，
1: 哦，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它是不是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在前面已经讲过，
1: 嗯，
2: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贫血伴有白细胞的异常升高或者是降低，
1: 嗯，
2: 或者是伴有血小板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它是不是存在骨髓的病变，还有血液肿瘤方向。
1: 嗯，
2: 如果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贫血伴有血小板的持续减少，这个时候它的出血的风险会升高，
1: 嗯，
2: 那么要警惕白血病或者淋巴瘤方向。所以单一的血红蛋白减低，它可能是营养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多项指标同时异常，那么基本上它就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贫血或者体虚能够解释的了。
1: 所以这个定期的体检是多么的重要啊！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常规体检当中这个报告单上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他们是这个专业的，一看就明白。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教大家一定是看懂这个指标，更多的是我要有意识去做常规的一些体检啊，要明白。而我们也说到这个三细减少，就是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低。如果三细都低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嗯，三细的话，它主要是对应着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免疫和凝血。如果全部都减低的话，它说明了骨髓的造血功能整体受损，或者是血细胞的破坏过多。那么它总共是分为两类。那么第一类它是良性的，就包括了严重的具有细胞性贫血。还有重度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另外还有就是重度的病毒感染，还有呢就是脾大脾功能亢进所导致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恶性的，它主要包括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骨髓瘤，还有实体肿瘤的骨髓浸润或者骨髓转移。那么同时体检只要出现了三细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一定切记不能在家食补，这个时候要尽快的到正规的医院，到血液科去进行相关的检查，主要是包括骨髓的筛查。
1: 嗯，
2: 那么这也属于这个强预警的信号。
1: 哦，这是强预警的信号了。如果说有人看不懂的话，出现这个三细警报的话，一般来说体检中心会不会给我们这些患者打电话？
2: 正规的医院它的体检中心都会出现，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都会直接联系患者。
1: 嗯，所以在体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是好事儿，一旦接到电话的话，可能就意味着非常紧急的病情了啊，大家要注意啊。有一朋友问到说，我妈妈贫血好几年了，一直在吃补血药，她的血红蛋白也是时好时坏，最近说骨头有点疼，她想问一下您，这和贫血有关系吗？
2: 嗯，贫血的话，它很少，就是如果单纯的营养性贫血，很少会引起骨痛。如果出现这个贫血伴有骨痛，我们是建议

0: 你这样的患者的话，就是尽快到我们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血液科去进行就诊。就诊的话，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我们这复查血常规啊。另外呢，就是查一下肝肾功能。另外还有呢，就是骨痛的话，要排除一下它是不是存在于骨髓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还要做相关的一些骨髓方面的一些排查，包括这个常规的生化检查，还有呢就是免疫的固定电泳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他比如说这个沉重骨的出现这样一些疼痛的话，包括脊椎啊，还有下肢的骨痛的话，我们建议做相关的一些磁共振检查。看它是不是有骨质破坏，
1: 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首先我们血常规是要一定要检查的，
0: 对对，
1: 因为这个普通的贫血和骨头痛它不是划等号的哈，是联系不起来的。
0: 对，对，
1: 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老公常年就是应酬喝酒，那最近查出来是贫血，说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跟肿瘤有关系吗？比较担心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患者的话，他是经常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饮酒的话，这种情况的话，他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就是营养物质的摄入会减低，那么这个我们在临床也经常能碰到，有很多喜欢喝酒的人，他根本不注重营养的摄入，有时候呢，他就是可能就是简单的搞一点小菜，然后就开始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长期以往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去做一个这样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包括了铁蛋白、转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B 上的检查，这有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诊断的线索。
1: 还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会更放心一点哈。那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血常规报告上，如果说出现了像这个幼稚细胞啊，或者是原始细胞这类字眼，是不是就等于说我确诊了？
0: 对，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这样一个血常规检查，很多医院的话都把这个原始细胞、幼稚细胞加上了，那么这个非常好。那么但是呢，其实并不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出现了幼稚细胞、原始细胞以后呢，就不等于确诊是血液肿瘤啊。但是呢，它属于一个最高级的别的这样一个情势，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原始或者幼稚细胞，它是一种未成熟的血细胞。那么健康人的话，它的外周血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可能会出现在以下情况里面出现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良性的一些诱因，包括了炎症的感染，或者是大出血，或者是重度的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呢，骨髓会应急的释放我们的一些少量的幼稚细胞。那么经过对症处理以后呢，这些症状很快都会消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恶性的高危的因素啊，包括刚前面讲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的转移瘤。那么这个时候，骨髓的大量的原始的细胞会释放进入外周血。那么如果出现这两个词汇在这个血常规报告里面，那么必须要立刻进行外周血图片的检查，或者是骨髓穿刺的检查，进一步鉴别。不能够拖延观察。
1: 就如果说你的报告单上出现了"幼稚细胞"和"原始细胞"这个字眼，不是说一定确认你就是确诊了，但是它是一个高危的警报，我们一定要做相关的检查来确定一下，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体检发现了血常规异常之后，我们有没有正确的三步走啊？怎么走呢？
0: 血液常规如果出现异常的报告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整的复查一下。如果这个复查血常规很重要，有时候你通过一次检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检验的误差，这我们在临床时经常能够碰到的。如果这个复查以后，它这个血常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紧接着要做贫血这个四项的一个检查。刚才前面讲过啊，铁蛋白、转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B 上。那么这主要是为了区分它的营养性贫血和非营养性的贫血。那么第二步呢，就要针对性的这样进行溯源。那么如果对年轻的女性，她有节食的这样一种习惯，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先调整饮食，规范的补铁以后再进行复查血常规。那么如果对于中老年男性或者是绝经以后的女性，出现这样一种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应该立刻完善胃肠道的内窥镜的检查，排除这样一种隐匿性的出血。那么，如果三系减少，而且出现幼稚或者原始细胞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接的去血液科进行就诊。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规范的治疗加上定期的复查。如果这个营养性贫血，那么应该是进行补充造血原料。同时呢，定期的进行复查血常规、铁蛋白还有网质红细胞等等一些指标。如果是怀疑骨肿瘤或者是血液疾病，应该转入对应的专科进行系统的检查治疗。那么定期的监测血常规 还有骨髓的检查评估疗效。
1: 嗯，还是要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测和评估啊。好，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把贫血啊，就是我们不能当成小事儿，藏在血常规背后的一些肿瘤的信号。因为一旦得肿瘤的话，其实是早发现啊，早去做一些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效啊。那为什么说中老年人新出现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可能也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个报警器呢？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0: 对，因为中老年患者的话，出现贫血以后，这个要特别引起重视。
1: 嗯，
0: 中老年男性的话，中老年患者的话，他因为对这个腹痛啊，对其他的一些不适的话，他可能会表现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烈。
1: 嗯，
0: 反应比较差。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她因为有这个生理期的失血，所以她缺铁是很常见的。但是50岁以上的绝经的女性或者是一些男性，他没有持续的这样一个失血的渠道。那么身体的铁储备不会无故的流失，那么胃肠道肿瘤病灶它会持续的微量的渗血，那么肉眼往往看不到黑便，那么每天会丢失少量的血液，那么日积月累它会耗尽体力的储存铁，形成顽固性的缺铁性贫血。那么临床有数据也证实了，超过40%的这样一个中老年患者，他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最终会被确诊为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
1: 嗯，
0: 所以贫血它往往比腹痛便血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左右出现，所以是最早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号。
1: 嗯，就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提前发现可能对于后期的治疗它会有大有帮助，是不是这样理解啊？那肠癌导致的这个贫血和胃癌导致的贫血，我们在血常规的表现上会不会也有不同呢？因为现在肠癌其实也挺多的。
0: 对对，现在胃癌肠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的话，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升高。那个这个主要是与我们的这样一个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日常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胃癌的话，那么它的病灶呢主要是在上消化道，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慢性少量的渗血。那么典型的贫血是指那种小色素小细胞低色素性缺铁性贫血，那么它的铁蛋白往往数值是极低的，而且它伴有上腹部的隐痛、反酸、食欲下降、黑便、体重减轻等等症状。那么肠癌它的贫血的话，它是也是这个主要是右半结肠，它这种情况的话，它是最容易以贫血为唯一的首发症状的，而且它的出血比较缓慢，而且混合大便，肉眼的难以分辨。那么中度的这样一个缺铁性贫血是多见的，那么很多人他的这样一个仅仅是有乏力，他并没有腹部的疼痛。
1: 嗯，
0: 那么左半结肠的话，他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是更容易出现便血，大便变细，那么贫血呢往往出现的偏晚。那么这两者的话，他的血常规核心的这样一个共性的话，都是出现在平均的红细胞体积下降，然后铁缺乏。那么区别呢主要是在于伴随的消化的症状不同。那么胃癌的话，它以上腹部的不适为主，那么右半结肠癌它往往没有肠道的疼痛感，那么只表现为贫血乏力。
1: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肠癌和胃癌的不一样，因为肠和胃它本来这个结构构造是不一样的，肠子有这么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它的不同之处。除了这个消化道的肿瘤，还有哪些常见的肿瘤会是以贫血为首发或者是伴随的症状呢？
0: 在临床上呢，就是除了消化道肿瘤是最常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妇科的肿瘤，它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那么这些患者的话，他往往会表现为月经过多，或者是不规则的这个月经出血啊，他会这是长时间会出现这个应该诱发性这个缺铁性贫血。那么卵巢癌的话，它也会消耗造血的一个原料。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肺部的肿瘤。
1: 嗯，
0: 那么肺部肿瘤的话，它会出现慢性的卡血。
1: 嗯，
0: 那么肿瘤释放炎症因子也会抑制造血。那么中晚期往往会出现普遍的这样一个贫血。那么第三呢，就是泌尿系统的肿瘤。那么膀胱癌它会出现持续的这样一个血尿，那么持续的失血也会诱发贫血。那么第四呢，就是在这个血液科比较常见的就是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包括了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么贫血往往是这一大类疾病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典型的症状。
1: 所以其实它贫血的话，它真的是可以影响到很多问题啊。这个大家刚刚说到各种病种，刚才你也讲到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就是 MDS， 它也是被称为

0: 白血病的前期，特别是孩子们就特别怕得这样的病。那他的贫血又伴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虽然它没有带肿瘤或者是带癌这种字眼在上面，但是呢，它是一张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它30%左右的患者的话，它会进展，最终会进展成为急性白血病。所以这个呢，就是这部分人群的话，它主要是在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高发。那么它的贫血的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贫血比较顽固。通过补铁、补充叶酸、维生素 B 12这些造血原料呢，往往是无效的。而且呢，它的越补的话，它的血蛋白可能会越低。那么第三呢，就是它的指标的特点都是呢大细胞性的贫血，那么常常伴有这个白细胞或者血小板的减少。那么第四呢，就是它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会表现为持续的乏力、反复的口腔溃疡，还有呢就是容易感染。皮肤莫名的这样一些淤青淤斑，那么第五呢，核心的特点主要就是它的骨髓的造血的发育的异常，那么一部分患者会逐渐进展成为急性白血病，那么早期呢，它可能仅仅表现为单纯的难治性贫血，那么这种情况是极容易被误认为体质虚弱耽误了这个诊断以及治疗。
0: 哦，就不清楚的可能只是以为最近体质不是很好，但实际上可能后面会有大的问题啊，这个大家注意了。还有像这个多发性的骨髓瘤、淋巴瘤这样的一些血液肿瘤，那贫血对于他来说是早期的信号还是说是晚期的表现？
1: 对，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贫血的话在血液肿瘤方面它往往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那么多数的患者早期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个贫血，那么骨髓被异常的浆细胞侵占以后，正常的红细胞它的生成受阻，同时呢，它会伴随有骨痛、蛋白尿、肾功能异常。那么很多这个骨髓多发性骨髓的患者，往往都是以贫血到医院去就诊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淋巴瘤，那么这个淋巴瘤的话，它是要分情况的，因为淋巴瘤早期它的血常规可能完全正常的，那么一旦这个骨髓受到淋巴瘤的浸润或者侵犯以后，它的这样一个情况都属于这个晚期或者是中晚期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持续的贫血加重，常常伴有这个夜间的盗汗，体重减轻，那么持续的低热，还有全身多处的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
0: 所以这些症状也是要去警惕到大家，如果说有的话哈，要关注一下。有听众问到说，您好，我女儿才25岁，体检发现了贫血，那么这么年轻，她说应该不会是肿瘤吧，是不是补一补就好了，想问一下丁主任。
1: 对于年轻女性的话，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啊，年轻女性呢往往呢就是为了这个追求她的身材苗条啊，有时候呢她可能会采取素食啊，营养摄入不均衡，那么这种情况下她有可能会导致贫血。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女性的话，她有生理期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失血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话，如果她存在第一种情况，就是她长期节食的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就是她可以补充一些造血原料，这种方式它往往在1到2个月以后可能会解决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第二种情况就是它的月经量过多，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建议他看一下妇科，那么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做一些中药的进行调理，这是有时候往往可以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出现贫血的话，首先呢你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看看到底属于哪方面的毛病。
0: 就是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毛病啊，这个毛病是大是小，
1: 对对，
0: 该怎么去解决，我们再去针对性的解决。如果只是妇科方面的，那其实还是挺好调的啊，这个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调理的啊。有位朋友问到说，丁准你好，我查出了贫血，医生让我做肠镜，但我不想做，能不能不做？有没有其他的检查的一个替代了？说到肠镜，其实现在大家对胃肠镜已经认知度比以前高不少啊。
1: 现在非常多的患者都是主动的要求去做胃肠镜检查。对。
0: 那对于这一类患者，刚才他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建议？
1: 如果这个患者的话，他是一位这个青年的这个患者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可以继续观察。但是如果是他是个中老年的患者，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他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还是建议他尽快去完成这个方面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消化道的疾病。
0: 好，
1: 但不一定是消化道的肿瘤，它可能是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诱发的这样一个贫血。
0: 我们画一个重点，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大概是在多大年纪以上的，我们建议是一定要去做检查呢？
1: 有个年龄。

0: 这个肠镜、胃肠镜做完之后是很清楚的，而且给你的时间很长啊，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肠癌的发展进程，所以大家还是要早点去做。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看这个贫血方面的其他情况，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查出贫血，确实不清楚的第一反应就是刚我们讲吃红枣，或者是喝这个红糖水啊，以前我们爷爷奶奶辈的、父母辈的都是这样做的。那从血液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啊，这种方法靠谱吗？可不可以提倡？
1: 这种就是喝红糖水、吃红枣这种情况呢，在以往的话，应该是在农村啊，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观念应该是有所改善了。我们首先说一下呢，这种喝红糖水和吃红枣，它到底有没有作用？那么，红枣。还有这个红糖，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可见这些糖类，还有纤维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它的含铁量其实微乎其微的。那么而且它是一种植物性的这样一个非血红素铁，那么它的人体的吸收率是非常低的，大概只有3%左右。那么红肉、动物的肝脏还有动物血，它的血红素的话，吸收率是在20%以上，所以它的补铁的效果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这种情况是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啊，就是查出贫血以后只去喝红糖水、吃红枣进行调理，完全不做这个病因的筛查，那么也掩盖了胃肠道肿瘤啊、骨髓的疾病这些长期的这样一个慢性持续的失血、骨髓的破坏，那么病灶也会持续的进展，所以呢它会白白的耽误最佳的诊治的时间。那么而且高糖的饮食它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这个血糖升高，特别对于这样一些糖尿病的这种人群会加重它的糖代谢的负担。
0: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它补的不是铁，补的是糖？
1: 对
0: 啊，就是其实这个糖我们现在在医学界建议还是少吃，
1: 是的
0: 啊，特别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如果说发现了这些问题，不是光吃红枣喝糖水就能够去解决得了的啊。那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物质匮乏的时候，这个是作为补品的一种观念啊。那查出贫血，那我说有人讲好，那我不吃这个红枣也不喝红糖水，我自己到药店去买补铁药吃可以吗？这个有没有风险？
1: 这个肯定是也是存在风险啊，因为刚才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贫血的话，它可能是多种原因诱发的。那么，所以呢，首先也是它治疗的话，要进行病因的治疗。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它肯定是不对症了。认为贫血，我们刚刚讲过，它分为缺铁、缺着叶酸或者维生素 B 十二，还有骨髓的异常，还有肿瘤的失血。那么只有在确定性贫血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补铁。那么 MDS 啊，或者是巨幼贫，或者肿瘤侵犯骨髓这些患者，他补铁治疗往往是无效的，而且是这个也浪费钱啊，也会这些补铁的药物的也会伤胃。那么第二呢，就是掩盖了病状。那么中老年的患者还有绝经后的女性，这部分缺铁的话，它的根源是在胃肠道出血。那么自行补铁短期的话，它可能会改善乏力这些症状，也忽视了这样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一些检查，会导致这个肿瘤持续的生长。那么第三呢，就是过量的补铁的话，它可能会损伤到一些脏器。那么无监测的长期的补铁，它会导致铁蓄积，那么铁会沉积在肝脏、心脏，那么这些等等重要脏器上面，它会诱发这些重要脏器的损伤。那么第四呢，就是它的副作用耐受性比较差。如果自行的补铁它并没有搭配这样的维生素口服，它的补铁的这个吸收是比较差的，它的这样一个而且会出现严重的便秘、胃痛，那么中途擅自停药，贫血会出现反复。
0: 哦，就如果说补铁的话，自行补铁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副作用，就大家要注意。这个铁如果补多的话，它不但对身体有没有益处，还是有害的，这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误区了啊，要记住了。那如果贫血啊，我确实是贫血，我到什么程度我是需要做刚刚您讲的这个骨髓穿刺？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这个骨穿就色变嘛，觉得可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您的患者遇到这种情况，您会怎么安抚他呢？
1: 因为这个做骨穿的话，在我们这个血液肿瘤科的话是最常见的一个操作，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很多疾病的话，它都需要通过做骨髓穿刺，然后去检查发现骨髓的这样一些病变。那么需要做骨穿的话，主要是存在这个下面的指针。那么第一呢，就是全血细胞的减少，同步减少啊。第二个呢，就是出现蓝质性贫血，经过这个补铁的治疗，补充这个造血的治疗以后，这个贫血难以纠正，而且通过规范的食补服药2个月以后没有。

0: 任何的症状的好转。那么第三呢，就是血常规检出了原始细胞或者是幼稚细胞，这个在前面也讲过。那么第四呢，就是说如果说怀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骨髓瘤还有淋巴瘤等等骨髓侵犯，那么第五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的贫血。那么胃肠镜和贫血全套检查都是正常的结果，那么找不到失血或者营养缺乏的诱因，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做骨髓穿刺的检查。
1: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了解清楚啊，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该做。当然刚才其实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很多的疾病其实它是有遗传的，那这个贫血会不会遗传？就地中海贫血和普通的贫血又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个也是想请您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地中海贫血的话，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种遗传性疾病。那么，目前的话，在我们安徽这个本地的话，我们这个发生率是比较低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沿海地区，还有在欧洲，这个是他们可能会高发一点。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在这个产科的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患者的话，他这个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检查的一些异常。所以呢，就是对于这部分的这个不明因的贫血的患者，我们还应该建议做一些这个地贫的方面的一些检查，早期的筛查，早期的干预。
1: 早筛早干预啊，这个很重要啊。儿童的贫血，刚刚也说到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贫血。那如果儿童和成人的贫血，我们在病因的排查思路上会不会也有不一样？如果是您的患者来问您，会怎么解决呢？
0: 儿童的贫血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因为儿童的话，他这个往往呢，有时候呢，他的就是他自我的这个表达可能要他自身的不适的话，表达可能要相对于成年人可能要
1: 弱一
0: 差
1: 些，
0: 弱一些，对。那么这对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首先呢就是要询问他的这个监护人，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个生活，他的营养的摄入，他是不是规律，他是不是存在于这个有寄生虫。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小孩寄生虫的话其实很少很少见了，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入学啊，学幼儿入学的话，他和幼儿园的话，他往往都会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查，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些小孩呢，他对这样一个营养物质的摄入可能比较差，或者是呢，他这个先天性的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啊，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小孩的这个贫血的话，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呢，就是小孩他的贫血的，往往我们还要考虑到一大类的疾病，就是前面也讲过白血病。因为这部分的人群的话，在这个发病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1: 还是要注意的哈，特别还有孩子，有一些孩子可能喜欢咬那个笔头，这个从血液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0: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而且呢，就这个长期的话，它肯定会影响到整个胃肠道的功能，对吧？
1: 那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一个是要让孩子把这个坏习惯改掉，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带孩子去查一下血常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暂时还可以了，是不是？好，
0: 所以首先检查的就是还是血常规的检查，
1: 血常
0: 这是
1: 规
0: 最
1: 的。
0: 重要的。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血常规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也请您用通俗的话来总结一下啊，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贫血，必须要到血液肿瘤科来看呢？
0: 其实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访谈里面都提到了啊。但第一个呢，就是人群的范围。那么主要还是一个年龄啊，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的患者，还有绝经期的女性，还有成年的男性这部分人群，我们是要优先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查。那么第二呢，就是贫血危险的类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第一次新发的贫血，它并没有结石或者是大量的失血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规范补铁是否2个月以后完全不恢复的这种难治性贫血。那么第三呢，就是血常规提示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全血细胞的减少，而且报告单上出现了原始或者是幼稚细胞。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贫血它搭配了体重的下降、黑便、持续的低热、全身的淤青还有骨痛，这些症状。那么第五呢，就是反复的贫血，它排除了月经、素食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的诱因，而且找不到明确的病因。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些以上讲的五种情况，如果它出现这些情况， 只通过调理气血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应该直接到正规的医院，到专科进行全套的筛查。
1: 好，时间原因，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贫血和健康，您最大的忠告又是什么呢？
0: 好，作为一个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我想给所有的听众的一句忠告，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贫血简单的等同于体虚缺营养，它是我们身体最诚实的预警的信号。那么轻度的一样性贫血我们可以通过调理，但是不明原因的中老年久治不愈的贫血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病根，早筛查，早排除肿瘤和骨髓的疾病，才是对自己的健康，对家庭最大的负责。
1: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些医疗科普的知识，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0: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守护绿色田野，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使命担当，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记为民初心，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涉农法律法规实施，弘扬法治精神，夯实法治乡村基石。我们立足三农一线，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法治保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光辉照耀农业强省之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法治三农，敬请关注。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安市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法治三农。在宣城，茶叶既是皖南山乡的特色产业，也是许多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茶园怎么建，茶叶怎么种，鲜叶如何加工，产品如何销售，环环相扣，也牵动着茶农、合作社、茶企和消费者。产业发展到今天，茶叶要从种得出来走向卖得更好，茶园要从一季春茶走向全年利用，传统技艺也要在守住品质的同时适应标准化生产和新消费市场。这背后既需要经营主体不断创新，也需要明确稳定的法治保障。今天我们走进宣城，看看一片茶叶如何在法治护航下从一座茶园延伸出一条产业链，也看看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如何回应茶农、茶企和一方产业发展的新期待。
7: 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穿过皖南群山，也穿过宣城7个县市区，这里有51万多亩茶园，31万涉茶农业人员。2025年，宣城茶叶产量。

0: 量4.04万吨，综合产值130.7亿元。传统名优茶、黄金崖特色茶、基材大宗出口茶，共同构成了宣城茶产业的版图。从种植到加工，从销售到茶旅，产业链条日渐完整，但产业发展也面临新的课题。春茶采摘时用工紧张，人工成本上升，传统名茶如何稳定品质，提升品牌价值？夏秋茶如何提高利用率？茶叶怎样从一季春茶走向全年生产，全链增值？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施行，为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制度回应。
1: 现在种茶跟确实跟过去也不太一样了。过去我们种茶只是想着把茶叶种好就行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技术指导，把茶叶这个种的质量更高，更标准更统一。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在新茶上市季节，我们劳动力的要求也比较大，也比较上市也时间也比较集中，所以我们更需要市场和企业提供这个标准和这个技术指导，让我们把茶叶种的这个更符合市场的要求，走得更好更快。
0: 茶农的关切是产业发展中最现实的课题，条例的施行正是对这些现实课题做出的制度回应。
2: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是我省专门促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围绕茶叶种植、加工、销售、品牌、科技、人才和文化融合等环节，明确了政府部门、经营主体和行业组织的责任。对于宣城来说，这不仅是政策支持的延续，更是以法治方式稳定预期、规范发展、凝聚合力的重要保障。
0: 一部条例关注的不只是一杯茶的价格，更是一条产业链的成长，而产业链的源头首先在茶园。在广德、郎溪等地，成片黄金崖茶园在春日里呈现出明亮的嫩黄色。11.4万亩黄金崖茶园已成为宣城茶产业的重要特色。新品种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课题。什么地方适合种植？怎样科学管理？如何保证品质？不能只靠经验。近年来，宣城持续推进生态化、标准化、一机化茶园建设，已建成29个三化示范茶园，带动周边近万亩茶园提升。全市三品一标认证茶园面积达到34.5万亩。
3: 现在种茶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主要注重品质，一个是病虫害防治、肥料、土壤监测，还有采摘时间的把控。所以包括我们这一块的所有这一块就按照生态有机绿色这一块去发展。现在我们基地是按照标准化管理，客户订茶也到我们茶园去看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地按照标准把一杯好茶做出来，让大家消费者喝得满意，喝得放心。
0: 一座茶园的品质提升，既靠经营主体的精细管理，也离不开公共技术服务的长期跟进。
4: 我们服务茶产业，重点是把实用的技术送到茶园里，包括两种推广、绿色防控、科学施肥、茶园一机化改造和生产技术培训。条例明确支持生态化、标准化、一机化茶园建设，我们呢也鼓励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认证。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开展技术指导和示范推广，让茶农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0: 条例提出，优化茶叶生产布局，推动两种繁育和推广，完善茶园基础设施，支持生态化、标准化、一机化建设。茶园建设因此有了更清晰的法治指引。一座现代茶园既要有生态底色，也要有效率和收益。过去，不少茶园进入夏秋季后，鲜叶利用率不高，人工成本高，资源闲置等问题较为突出。 一片茶园的收益往往集中在短短一季春茶。在郎溪县，安徽红云制茶有限公司通过品种改良、机械采摘和标准化加工，开发面向大众消费的香罗茶，让夏秋茶资源得到更充分利用。
5: 传统迷油茶采摘主要依靠人工，但是现在呢，采工越来越难找，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呢，从茶树的品种、茶园管理到茶叶加工工艺一起进行调整，发展机采迷油茶。这样不仅是提高茶叶的产量，也能让夏秋茶有稳定的产品进入大众百姓消费市场，茶园利用率提高了，茶叶企业收益得到增加，茶农的收入也得到了增长。
6: 以前我们有夏秋茶的时候是不愿意采，第一个卖不起价，第二个工人难找。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企业按照标准化收购我们了，我们在这机器啊，我们能采的一部分。现在我讲实话，茶园里面一年能增收了，所以能多一些收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管理茶园呢，我们更有信心了。
0: 从一季春茶到四季利用，从手工采摘到机械作业，从少数高端消费到大众日常消费，改变的是采摘方式，重构的是茶园收益模式。条例支持开发抹茶、新式茶饮等产品，鼓励利用夏秋茶生产工业原料茶、茶浓缩液和茶提取物，提高茶资源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同时支持试用装备研发和机械化、智能化应用。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法治三农，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九代传承人。
8: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0: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8: 我们现在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皮影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十亩田收了一万多斤稻子，哎呀，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卖割田皮卖两块钱一斤，他划不来，他把卖稻种子卖两块钱一斤，收了一万多斤，卖了五六千斤，卖了一万多块钱。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卖种子，好发布。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还卖了两斤种子给他。
9: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8: 一穗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伟，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0: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8: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 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的。
0: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

0: 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1: 过过来，就我春天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的，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所以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2: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针法、学法、手法、用法。
0: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谱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3: 非法集资、传销等涉重型经济犯罪日渐增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下面介绍涉重型经济犯罪的常见手段：一、亲戚朋友劝说、高利益遮掩、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的民间非法集资，不盲从，拒绝高利诱惑；二、小恩小惠拉拢，得信任好感，送鸡蛋、组织聚餐、免费旅游，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三、心血头多，打感情牌，利用爱心慈善、扶贫互助、金融投资、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实施传销犯罪，要警惕；四、新型网络传销花样多，消费返利、原始股、虚拟币、推荐奖、报单奖，看到这些传销惯用词要警觉。温馨提示广大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请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4: 从茶园里的两种良法到夏秋茶的高效利用，法规正在把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转化为更加稳定长远的制度保障。但对一片茶叶来说，产得多采得快只是第一步，怎样守住传统名茶的品质，怎样让消费者相信品牌、认准品牌，同样是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茶产业有一个特点，就是链条长、参与者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茶园和茶农，一头连着加工企业、销售市场和消费者，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标准不统一、管理不到位，都可能影响一片茶叶的品质，甚至影响一个品牌的信誉。接下来我们到泾县看一看，一杯传统名茶如何在传承与标准之间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0: 一杯泾县兰香，讲究秀典型兰花香。对制茶师傅而言，传统名茶的味道藏在一双手里，也藏在一代代人的经验里。但当一款地方名茶走向更大市场，单靠经验还不够。如何让每一批产品都有相对稳定的品质？如何让消费者知道茶叶从哪里来，按什么标准加工？如何把一项传统技艺转化为可持续的品牌价值？安徽翰林茶叶有限公司长期开展泾县兰香标准化生产，并通过技术服务和代加工带动周边茶农共同发展。
5: 我们泾县这个兰香品牌呢，也这么多年得了很广泛的消费者的认可， 一呢是它好看，第二点它好喝，第三呢是安全性好，第四就是这个营养性好。所以通过这几年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呢，我们制定协会制定这个标准呢，想在这一块呢，把这个茶叶的制作呢能统一更规范，让大家呢能按这个省地方标准统一的要求，能把茶叶制好，让我们金县南翔这个品牌能做强做大，走向这个全国，走向世界这一块。
0: 从一杯茶的制作到一批茶的流通，品质既要靠工艺，也要靠全链条的规范守护。
6: 条例对茶叶质量安全、生产记录、进货茶叶、产品检测和追溯管理都做了明确规定，目的就是推动生产经营主体依法依规生产，让每一批茶叶都有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同时，条例也加强对地理标志、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优质品牌营造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
0: 标准不仅守护传统，也推动现代茶企向规模化、智能化和国际化迈进。在绩溪县，安徽宁青茶叶有限公司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和基地建设连接起来，建成现代化茶叶产业园，发展名优茶和出口绿茶两大系列。公司拥有20000余亩茶园基地，其中1.2万亩为优质农产品出口备案基地，年收购绩溪县及周边茶农茶叶360余吨，带动476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在加工链，多条小包装生产线、精致茶深加工生产线、自动打包机器人和 AGV 仓储设施相互衔接，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让品质控制、仓储管理和订单交付更加稳定。企业年可生产各类茶叶15000余吨，产品出口西北非、中东等地区。一片来自皖南山区的茶叶，经过标准化、智能化加工，走向了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规模化生产不只是产能提升，更需要贯穿生产、加工、仓储和销售各环节的质量保障。宁青茶叶先后通过质量管理、HACCP、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和能源管理等体系认证，并取得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等资质。从出口备案茶园到现代化加工车间，从生产过程管理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标准和责任。条例支持茶叶加工设施设备改造升级，推动茶叶生产加工向标准化、清洁化、连续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也鼓励企业通过订单收购、收益连结等方式带动茶农增收。一片叶子正在从山间原料变成走向国内外市场的标准化产品。守住传统工艺，提升加工能力之后，茶产业还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消费市场。今天，年轻人的喝茶方式正在改变。一杯抹茶饮品、一块抹茶蛋糕、一份新式茶饮原料，背后都是茶产业的新场景、新市场。在宣城，皖垦茶叶集团正围绕抹茶和新式茶饮原料进行布局。
7: 我们皖垦茶叶集团池山岗茶厂公司已建成抹茶全产业链，建成了800亩两种茶园基地，投资建成了全省首批自动化碾茶生产线，日加工鲜叶50000斤，从杀青到色选全流程智能控温、清洁化生产，碾茶可直接用于新式茶饮和食品深加工。这条产业链补齐了茶叶精深加工的短板，带动了周边茶农增收，有效推动地方乡村振兴。
0: 新产品打开了新市场，也对品种选择、茶园管理和加工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8: 发展抹茶等新产品，对茶树的品种和栽培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重点围绕茶树品种的筛选、茶园一体化的改造、 绿色生产和加工。

0: 技术，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政府服务既要服务好传统名茶，也要帮助经营主体把握市场变化，发展适合宣传自然禀赋的新产品新业态。
1: 条例支持开发抹茶、新式茶饮、含茶食品等产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推动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一片叶子进入新的生产线，也进入年轻人的消费生活。
2: 宣传呢，茶叶品牌也比较多，那么地域特征呢也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做品牌建设这一块呢，不仅仅是把品牌做多，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品质的规范要做好，从种植规范、生产规范到我们的品牌使用以及我们市场的规范统一要做好，让这个老百姓呢要看得准、买得准，让他更愿意买、更放心买、更持续的买。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区域公益品牌和我们这个子品牌、民营企业的品牌，这样的话共同发展，把我们宣城的茶叶给推广出去。
1: 目前宣城正重点培育宣城黄金芽市级区域公用品牌，并推动京谢兰香、广德黄金芽、金山石语等县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协同发展。条例提出建立健全茶品牌培育推介保护机制，支持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壮大，依法保护地理标志和注册商标，品牌有了规范使用和法律保护，企业才能放心投入，消费者才能安心购买，优质优价才能真正成为市场共识。
3: 过去的游客啊，到我们这茶山上来啊，只是简单的过来逛一逛、看一看，顺便嘛买点茶叶，然后就回去了，就走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游客过来，他会参与我们的采茶、制茶，包括品茶、品鉴，也到我们这个有几个博物馆来参观游览，深入的体验了我们这个茶文化这个历史啊。去年2025年呢，我们已经接待游客50多万人，今年预计啊，比去年肯定还要远远的超过。
1: 在皖南山水之间，茶园正成为旅游线路的一部分，制茶技艺成为研学体验的一部分，茶文化成为乡村故事的一部分。条例专门对茶文化保护、非遗传承、茶文旅融合作出规定，支持打造茶旅精品线路、精品园区和特色小镇。一片茶园既能产出茶叶，也能承载文化、旅游和乡村生活，让更多群众在产业延伸中受益。
4: 条例的施行为宣城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治遵循，它既着眼当前回应茶园建设、质量安全、品牌保护等现实需求，也着眼长远促进科技创新、业态融合和市场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条例落地见效，把法治保障转化为产业发展功能，让更多经营主体和茶农从中受益。
5: 从一株茶树到一座茶园，从一间作坊到一条生产线，从一杯传统名茶到一份新式茶饮原料，从一项制作技艺到一条茶旅线路，宣城茶产业的发展记录着一片叶子的变化，也映照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我们看到，法治护航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可以是茶园里更加清晰的种植标准，是加工车间里更加严格的质量管理，是产品流通中更加完善的追溯制度，也是区域品牌、地理标志和企业商标获得依法保护的底气。对茶农而言，法治保障意味着种茶有标准、销售有渠道、增收有预期；对企业而言，意味着生产经营有规则、品牌发展有保护、创新升级有方向；对整个产业而言，则意味着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链，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品牌的发展道路，能够走得更加规范，也更加长远。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将以法治方式推动茶园建设、加工升级、质量安全、品牌保护、科技创新和融合发展，为茶农、合作社和茶企经营创造更加稳定、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让好茶有好品质，让好品质有好品牌，让好品牌带来好效益。茶香飘得更远，产业根基就要扎得更深。乡村要振兴，既需要一片叶子的不断创新，也需要法治保障的一路同行。法治护航，茶香致远。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法治三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